0: 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些事办好。
1: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深情回顾了2023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不凡历程，表达了对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深切关怀和牵挂，强调我们的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些温暖的话语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2023年是不容易的一年，我们坚决克服内外困难，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稳中有进，圆满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济总量预计超过126万亿元，粮食总产再创新高，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有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民生改善更加直观可感，居民在家门口附近就可以就医，互联网加教育模式为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15分钟养老服务圈有效提升许多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的便利性。得益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智利车厘子、秘鲁青提、新西兰牛奶、法国红酒等越来越多品类丰富的食品摆上我们普通人的餐桌。此外，随着线上消费模式的发展和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进一步完善，居民网购更加省心省力。一束从云南昆明寄出的鲜花，仅需2-3天就能到达全国大部分地区居民手中，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过去一年，我们历经重重考验，大家不惧风雨，守望相助，诸多成绩来之不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要秉持更加坚定的信念，践行更加务实的作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1: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发生追尾事故，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从而诱发碰撞事故。二、危害公共安全。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车辆难以迅速赶到现场，错过最佳应急处置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阻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违停车辆占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仅会导致人车混行，而且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会导致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能走机动车道或穿梭夹缝之间，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0: 如果要临时停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0: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徒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

0: 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把孩子当作客人，你们猜想，没有哪个父母一大早醒过来时就打算着让孩子的生活痛苦不堪，也没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会说，今天只要有机会，我要向我的孩子大叫大嚷唠叨，要让他丢脸出丑。相反呢，每天早晨许多父母都下定决心，今天会是平静的一天，没有叫嚷，没有争辩，没有战争。但是呢，尽管有好的意图，讨厌的战争还是会再次爆发。父母和孩子之间啊，充满了无休止的小麻烦、阶段性冲突以及突如其来的危机。发生危机时呢，需要做出反应，而反应无一例外都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对孩子的个性和自尊造成好或者不好的影响。我们相信只有心理不正常的父母才会做出伤害孩子的反应，但是呢，不幸的是，即使是那些爱孩子的、为了孩子好的父母，也会责备、羞辱、嘲笑、谴责、威胁、收买、惩罚孩子，给孩子定性，或者呢，对孩子唠叨说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大多数父母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破坏力量。他们发现自己说出的话，正是以前自己的父母对他们说过的，发现他们正用一种自己也不喜欢的语气跟孩子说话。他们原本呢，其实并没有打算这样做的。在沟通中发生这种不幸，常常不是因为缺乏爱心，而是缺乏对孩子的理解；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知识。父母啊，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跟孩子相处，跟孩子交谈。如果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躺在了手术台上，在麻醉师把我们麻醉之前，外科医生走了进来说，我对于手术其实真的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但是呢，我爱我的病人，我会利用常识去做手术。这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甚至赶紧逃命去了。但是对于那些相信爱和常识就足够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可就不轻松了。父母呢，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也需要学习特别的技能，这样呢，在处理孩子的日常要求时才能有能力胜任。就像受过训练的外科医生在下刀时需要小心谨慎一样，父母在使用语言时也要有技巧，因为语言就像刀，他们能够带来痛苦，即使不是身体上的痛苦，在感情上

也会留下很多痛苦的伤痕。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改善和孩子的沟通，该从何处开始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反应。这些语言呢，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我们在听到父母在跟客人或者是陌生人交谈时，就是使用那样的语言。那种语言会照顾你的感受，而不是对你的行为进行批评。想象一下，我们对于一个忘了带走雨伞的客人会说什么？你会不会追上去说，你是怎么回事？每次来我家都要落下什么东西，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妹妹一样呢？她来我家时总是很守规矩，你都44岁了，就不能长点记性吗？我不是跟在你后面捡东西的奴仆，我敢打赌，如果你的头不是长在肩膀上，你都会把头弄丢的。我们当然不会对客人这样说话，我们会说，这是你的伞，爱丽丝，也不会再加上一句，你总是不注意。所以呢，父母需要学会把孩子当成客人一样对待。父母呢，当然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安全快乐，没有哪个父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变得害怕、羞怯、不体谅他人、令人讨厌。但是呢，在成长的过程中，许多孩子会渐渐养成一些不良品性，缺乏安全感，缺乏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尊重。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有礼貌，但是他们却变得很粗鲁。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整洁，他们却邋里邋遢。父母希望孩子有自信，他们却对自己毫无把握。父母希望孩子快乐，但是呢，他们都经常不开心。其实父母可以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品质高洁的人，一个有着怜悯心、敢于承担义务的人，一个有勇气、充满活力、正直的人。所以呢，为了能够达到这些人性的目标，父母需要学习人性的方法，而这一切就要从改变你的语气开始。不知道如何和孩子交流，与他们沟通爱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我好喜欢他，获取相关绘本资料，和孩子一起阅读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有的人就会有他自己的规划，对孩子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他想要的，还可能因为父母某些强硬的要求而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就好比孩子喜欢篮球，父母不同意，为了让孩子学好钢琴、画画，孩子开始上高中了，喜欢文科，但家长会认为男孩子选理科更有出路。好不容易孩子高考完了填志愿，家长同样会介入其中，让孩子选择自己起初就给他做好的选择。类似这样的情况，有的家长几乎从小到大都在替孩子做主，用的理由可能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父母，打着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去干涉孩子自己的选择。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学习，无论是选专业还是工作，父母都会强迫孩子去接受他们给的选择。这样看来，也许孩子确实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却不知孩子自己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对他来说这样是不是就是好的。有的父母用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来控制孩子，其实他们的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了孩子生活的总指挥。这样的父母总是在说，你要听我的，我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这后面隐藏的意思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要照办，因为这对你好。或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自主选择能力时，家长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已经成长，有了自己思考能力的孩子，家长便无法再全权包办他的事情。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往往会变得非常极端。

要么十分依赖家长，要么十分叛逆。第一种的孩子，由于家长的长期包办，让他慢慢地丧失了自主选择的能力，什么事情都会习惯性地去依赖家长。而第二种孩子会特别想要逃离父母的掌控，在他们有了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后，他们会叛逆，会反抗，会通过各种激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行为的自由，因为家人带给他的只有压抑而没有自由。所以孩子并不会感激你的包办，而只会厌恶。而这样做的父母却认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付出了多少心血，孩子应当对我满怀感激。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只是照顾到了父母自身的利益，真正的爱是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成长，自己去选择。因此，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家长们，不妨好好的自我反思一下，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孩子真的好吗？同时也应该提醒自己，不要用爱去过分限定了孩子的人生道路。孩子的生活要孩子自己去创造，哪怕他们在生活中走了弯路，撞得满头包，那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经历会让他们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爱吼叫的父母该怎么和孩子相处呢？有些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误时，或是孩子将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爆发，对着孩子就是一通吼叫。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很明显是不可取的，在事后不仅容易让父母们陷入后悔自责中，还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两种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味的吼叫会使得他越来越胆小敏感，也许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愤怒立马变得听话乖巧，但实际上是因为畏惧父母吼叫，并不是真心的听进去。另一方面，父母的脾气会进一步的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越是骂他，他越会和父母对着干，甚至他的脾气也可能会更加的火爆。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对孩子吼叫这一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很难控制情绪，容易对孩子发火的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和谐的相处呢？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有些父母认为大人管教孩子要有威严，要管得住，不能让孩子们没大没小，所以一些父母会选择用吼叫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震慑住孩子。就算有的时候孩子犯的只是一个小错误，只需要稍加改正一下就好了，还是会有父母选择吼孩子。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父母不仅可以是孩子的教养者，也可以是孩子的朋友。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父母就得放下自己的架子，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比如在和孩子说话的语气上要尊重孩子，在交谈的姿势上尽量的平视孩子，与此同时也要学会倾听孩子，感受孩子，换一种态度和孩子沟通，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其次，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并不是有意的去吼叫自己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冲孩子发火。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要学着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你脱口而出吼叫孩子之前，先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再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孩子错误的机会。比如我们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冷静一下再开口说话。在冷静的这个时候，可以先反问自己，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可以先离开孩子的犯错现场，给自己和孩子一点自我反思的时间。只有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控制好，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改正错误。最后，给孩子

0: 负责。当我们帮助孩子形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孩子也就会少犯错误，即便是犯了错，也能够很快地督促自己改正过来。别让父母的刀子嘴毁了孩子的成长。世界上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一说法，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同样适用。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不过是说话严苛了一点，批评指责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说话情绪化，字字带刺，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爸爸打骂批评，一时难过便选择独自离家，不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广东的一个9岁男孩因为考试成绩和父母争吵。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
16: 饿的时候

0: 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了，
11: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3: 救命！
1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主人
8: 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7: 啊。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9: 电费翻倍的交，
20: 每年的家电
21: 用完就
22: 明明家里没有人，
2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
24: 移动电
23: 不仅关系
24: 现在
23: 消耗的
24: 家
23: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20: 要是全国有10%
22: 的
20: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爸爸，我想出去玩。
2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6: 想。
2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6: 那是为啥呀？
2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1: 今天的行动，对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强强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

好音乐，我说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重温那些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

首来自许巍的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以父亲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父亲对家庭深沉的爱和责任。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朴实无华的歌词却勾勒出父亲默默付出的形象。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李健的这首《父亲》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都融化在温暖的旋律当中。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够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回忆了坐在父亲单车后座的温暖时光，表达了孩子对父亲怀抱的依恋。

来听听岳云鹏的这一首歌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父亲的深深思念。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歌词当中满是自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你抽了半天说只要

亲的爱温柔而细腻，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听听毛阿敏的这首《天之大》，这首歌颂扬了母亲的伟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简单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

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深情而动人。该曲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呢，它是一首颂扬母爱的歌，但是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与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首《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好音乐无处不在，是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安安静静的来听听歌，说说心里话。今天若琳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关于咱们最亲最近的家人们，没有广告也没有互动，就让我陪着你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时光。

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红带来的《天亮了》。天亮了，表达的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用双手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用生和死的瞬间烘托父爱和母爱的伟大。歌曲当中囊括了悲伤、暗淡、激昂、希望的感情线，颇具感染力。

首《天亮了》没有华丽的特效和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让听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韩红的深情演唱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仿佛歌曲是从内心深处自动流出，一气呵成。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用真挚的情感提醒我们多关爱一下一生操劳的父母，不要留有遗憾。

手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地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他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的就钻入了心扉。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等这位国君看了书信，泪流满面的，这才传下旨意，要发清国的人马征讨碗子山、波月洞那个黄袍怪，迎请百花公主还朝啊。可是一派这武将傻眼了，就朝里这些人呢，平时吹五喝六，杀七个宰八个，愣装能耐梗，等真有了事儿了，全瘪茄子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灵啊。那么大的宝殿上头鸦雀无声，可把国王给气坏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怎么关键时候全都瘪茄子了啊，都掉链子了。这时候有大臣出班跪道，我陛下，不是我们无能啊，因为我们呢练的都是弓刀石马步剑，真正的硬功夫，可是那个妖精黄袍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妖术邪法我们破不了啊，不管带去多少人马都是垫马蹄子的。哎呀，那便如何是好啊，难道说我的百花公主就要死在那妖洞当中不成吗？陛下，迎请百花公主还是有办法的，这高人呢，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您看看这大唐取经的圣僧，既然十万八千里他能赶奔灵山拜佛求经，就说明他呀有降妖捉怪的本事，您何不聘请这位高僧代劳呢？宝相国王连连的点头，这才站起身形，绕过了龙书案，倒在唐僧近前是一一扫地呀。大唐高僧啊，您是道高龙虎符，德重鬼神亲，必有降妖之术，孤家就求您一件事儿，领兵带队去征服那个妖王，把我的百花公主给迎请回来，那时节您也就别去取经了，把头发给蓄养起来，做我的一字并肩王，咱们两个人平分天下，共享荣华，您看如何呢？您看这宝相国王真就花了本钱了，要把江山分出一半来给唐僧。唐僧心说，嗨嗨，我软如鼻涕浓如酱，哪有那个本事啊，打妖精我不行，要是喂妖精给人家当点心我倒是拿手。陛下，您太高抬贫僧了，我没有那个本事啊，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您呢不要过谦，如果说您没有降妖捉怪的本事，为什么敢独上西天呢？哎呀，陛下呀，这降妖捉怪不是我的活啊，因为我有两个徒弟本领高强。国王一听啊，有徒弟那也行啊，我管他张王李赵遍地流呢，只要是能打怪那就是奥特曼，嗨，那年头没这词儿。总而言之，宝相国王挺高兴，马上就要求唐僧把宝贝徒弟请到大殿上来。唐僧深感为难呢，陛下，我那两个徒弟在殿外等候，为什么不敢让他们来呢？就因为呀，长得太丑陋了，恐怕惊了圣驾。哎，圣僧说，哪里话来，他长得就是再难看，孤家还能害怕不成啊？陛下，把他们请上殿来也可以，您呢最好是扶着点这龙书案，坐得稳当点。哎，您是开玩笑了，用不着用不着，快快有请两位高僧上殿。一声一声传下去，猪八戒沙和尚可就得着信儿了。哎，该咱们哥俩装能耐梗喽。这俩人呢，正正官抖抖袍，乐乐呵呵，迈步腾腾腾腾就上了大殿了。就这么往上头一走啊，这满朝的文武哇

唐僧带着猪八戒和沙和尚，一程一程是长亭短亭，来在了宝象国。

0: 阵大乱，真有那胆小的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全尿了裤子了。就连这宝相国王也吓得真魂出窍啊，两只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住桌子，还差点趴到地上。哎呦我的天哪，见过难看的，可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嗨，既然有本事，我呀我就忍着点吧。八戒沙僧上前施礼，这国王就问他们有没有降妖捉怪的本领。沙僧一听啊，来了劲儿了，撸胳膊挽袖子就想到前边要白活白活，可猪八戒拿胳膊一拦，去你的吧，这节骨眼儿是你说话的地方吗？一边待着去。沙僧嘟嘟囔囔，不敢言语了。猪八戒袖面高挽呢，陛下，我老猪不是夸海口啊，要说抓个妖精耍一耍，那是小菜一碟。哦，长老有什么神通，能不能给顾家展示展示呢？好嘞，是骡子是马，我给你拉出来溜溜。这么办吧，我给你呀，变一个大的。这猪八戒往大殿里头一站，喊喝一声，长长长，好家伙，他这个头可就长起来了。一开始啊，七八尺高，后来一丈多高，紧接着两丈、三丈、五丈，这脑袋呀，噗一下，由得这大殿这房顶上头就捅一窟窿，还往上头长呢，呜呜呜呜呜呜。这大殿呢，摇三摇，晃三晃，差点塌了，就跟遭遇大地震差不多少。宝象国王可吓坏了，长老收了神通吧，收了神通吧。猪八戒乐乐呵呵，缩缩缩，刷，个头又缩回来了，还是原来的猪八戒，只不过这房顶啊出一窟窿。这边如何是好啊？宝象国王有点傻眼。猪八戒乐了，他哈哈，陛下，搞建筑我也是内行啊，马上给你修好喽。说完了一伸手，噌，把钉耙给抄起来了，长长长长长，钉耙长得溜长溜长的，到上边咣咣咣咣咣咣咣，就这么一怼，什么船子呀、领子呀、经巴呀、房瓦呀，全都归还本位。猪八戒又吐了几口粘痰，呸呸呸，这粘痰粘到房顶上了，不大一会儿融化了，这房顶是复旧如初。哎呀，宝象国王心说，这种修房子的办法虽然说看着挺恶心，但是效率挺高啊。长老您了不起，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嘿嘿，俺老猪就是有把握嘛。这回国王高兴了，马上就聘请这猪八戒作为兵马大元帅，征讨碗子山、波月洞。猪八戒乐乐呵呵转身就要走，一旁边呢沙和尚说话了，陛下，我二师兄一个人恐怕人淡势孤，还是我助他一臂之力吧。宝象国王点了点头，这八戒沙僧就算领了旨了。一转身呢，呜刷呜，驾着云驾着风，又到大殿里头飞出来了，顺着门口呜上了天了，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可把宝象国王乐坏了。哎呀，没想到这两位长老都有腾云驾雾的本领啊，他赶紧站起身形绕

过这龙书案上前扑一把，把唐僧袍袖就给抓住了。圣僧，您就不要驾云了，您再飞跑了，我这心里头就没底了。唐僧心说，放心吧，你不用啊嘱咐我，我根本就飞不了，因为我压根儿就不会呀。我就宝象国王马上吩咐下去，御厨房准备素斋素宴款待这唐三藏。那么他们在宝象国这么等着，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八戒沙僧二人呢驾着风云来在了碗子山波月洞前。这猪八戒还来了劲儿了，啊呸啊呸，把九齿钉耙握在了掌中，大吼一声啊，哟呆，胆大的黄袍怪，你真是个臭不要脸呐，耍流氓你耍到宝象国去了啊，抢个大姑娘当媳妇儿，还生了俩小崽子，你比我老猪还缺德呢，你拿命来呀松出公主。嗷嗷这么一叫唤，纸糊的驴大嗓门，那人家能听不着吗？有小妖撒脚猪飞到里头禀报，黄袍怪可气坏了，这是什么原因？带我出去啊，挥斗一场。这才手提着大刀，带着小妖啊就杀出来了。猪八戒嗷嗷怪叫，嘿，臭不要脸的，我要把你媳妇儿救回宝象国，那是三公主，你都露馅了，拐带妇女，臭流氓啊。猪八戒骂到这儿啊也有点后悔，心说不应该骂这词儿，哎，我过去在高老庄我也拐骗妇女，我也是臭流氓，哎，一骂他呀我自己也脸红害臊，哎，这位自尊心还挺强的。这位书说简短呢，这猪八戒晃动钉耙，跟这黄袍怪可就斗起来了。您想啊，上一回沙僧和猪八戒俩人联手打这黄袍怪都打不过，现在老猪一个人那怎么能成的？结果斗了有七八个回合，这猪八戒呀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猪鼻子里头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哎呀，要够呛啊。沙和尚在旁边不能袖手旁观呢，心说我这二师兄，嘿，猪八戒喝泔水他净吹大炮，关键时候还得我帮忙吧。这才哗楞楞楞晃动降魔宝杖，也加入了战团。三个人呢就像走马灯一样，停停停停，当当当当，停停停停，当当当当，就打斗起来。咱们说句实话，猪八戒和沙僧就是捆到一块儿也斗不过这黄袍怪，所以打斗时间稍微长一点啊，这哥俩就顶不住了。猪八戒心说，坏了，我在宝象国吹牛吹得挺大，这回要栽跟头啊。栽跟头是小事儿，一旦说不留神让人家咔一刀把我猪脑袋给剁下来，整到他妖精洞里头做熟食去，做猪头肉，那我可亏大了，哎，不行，哎，我得跑啊。您说这老猪有多损呢？扔下沙僧不管呢，倒拖着钉耙肉就跳出来了，哎，沙师弟你先顶一会儿啊，我要窜西呀，我找地方窜完了我再来帮你。哎呀，二师兄你可不能走啊。哎呀，没办法啊，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我憋不住了。拖着钉耙他跑没影了，找到那草丛比较密比较高的那地方往里头钻呢，这里头还有葛针呢，还有荆棘呢，把脸也给刮破了，鼻子也出了血了，衣服也一条一条的。那猪八戒也不管，哎，保命要紧呢，走走走走走走走，钻到密林深处荆棘丛中他不出来了。这边可倒好，就剩下沙和尚一个人大战这黄袍怪，那根本就不行，没有七八个照面，这妖精刀里头夹脚啊，咣，这一下正踹到沙僧这屁股上的，
沙僧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一个狗啃屎。黄袍怪吩咐一声啊，绑！有小妖过去掏出绳子来，妈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哎呦哎呦！沙僧叫苦不迭，让人家给生擒活拿了。这妖王带领着小妖压着沙僧回了波月洞，就把沙僧压到后洞，绑到那定魂桩上了，就是上回呀绑唐僧那地方。这时候妖王眼珠叽了咕噜直转呢，心说怎么走漏的消息，那个猪八戒口口声声说奉了宝象国王的旨意来营救什么百花公主。这黄袍怪他可不傻呀，琢磨出来了，肯定是我媳妇儿跟我玩轮子动心眼儿，瞎编乱造，说什么做了一个梦，说什么要做好事把和尚给放了，实际上他呀一定是写下了一封书信让那个唐朝的和尚通风报信儿去了。哎呀，两口子同床异梦，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我呀我把他给宰了吧。您看了吗，这黄袍怪毕竟说是妖精，跟他过日子没有安全感，平时挺好，恩恩爱爱是欢欢笑笑，可到了关键时候触犯了他个人的底线了，他这个兽性可就发作了。啊，噔噔噔噔，闯进了寝洞，当胸一把，那砰，就把这百花羞公主这衣服领子就给揪住了。哎，你个贱人呐，因何出卖于我呀？公主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心说坏了，莫不是我通风报信的事儿走漏了风声不成？可是公主那是什么人呢，从小生在帝王之家，心理素质特别的过硬啊。父君，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哼，什么毛病你自己心里头清楚，你为什么要写下一封书信让你的爹爹派人捉拿于我，这夫妻的情分你放到哪里去了？百花公主把牙齿一咬，她就是不承认，父君呐，没有这么回事儿啊，您是听谁说的？哎呀，你还矢口否认，哼，你爹呀也没有什么能人，派来两个窝囊废呀，一个长得像猪，一个晦气脸儿，齁寒碜，我已经把他们战败了，还抓住了一个，就绑在了定魂桩上，你还不承认吗？父君呢，您带我去见见你抓住的那个和尚，咱们当面锣对面鼓，问问他有没有书信，如果说我真是背叛你了，给我爹通风报信，那么我死有余辜，情愿血溅这洞府，如果说没有那么回事儿，那你就是冤枉好人，妾身我呀还想继续陪伴郎君呢。嗯，好吧，咱们当面对质。这妖精连拖带拽就把这百花公主拽到了后洞，倒在了沙僧的面前。哎，你这个灰起脸的和尚，说一说是不是这个贱人传了什么书信，哎，如实的讲来。沙僧一看，哎呀，这要坏菜呀，如果说我实话实说，这百花公主肯定活不了，这妖王就得兽性大发。哎呀，为今之计，我得动点脑筋，就得瞪眼儿说瞎话了。啊呸，你这个黄袍怪真乃是脏心烂肺，根本就没有什么书信啊！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怎么来的？只因为我师徒三人赶奔宝象国，要倒换那通关文牒，倒换完了发现一个事儿，
就是在宝象谷。

0: 我呀到处画影图形，画的都是三公主的图像，人家全国人民都在找呢，找了13年没找着啊。国王就问我家师傅说，有打东边而来，是否见到过这样一个女人？因为我师父见了过你家娘子，所以就如实的禀报。国王这才知道是你这个妖精强霸了百花公主。这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她并未写过书信呐。沙僧这瞎话编的是挺好，可这黄袍怪他相信不相信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沙和尚是实在人，他呀汤汤汤汤就说上瞎话了。感情这实在人说瞎话听着更像真的，质量高啊。所以这黄袍怪就信以为真，赶紧上前扶住了自己的妻子，挽了青丝扶上宝髻，在那雪白的小脸蛋上啊奔奔奔还打了几个 case。 夫人呐、我是个混蛋王八蛋呐、错怪了好人了。百花公主一听这话呀，心里头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了。跟随着黄袍怪又回到了寝洞，老妖精一琢磨，现在这事儿可不好，那个取经的僧人倒在了宝象国呀，天天守着我老丈人啊，嘚吧嘚嘚吧嘚，还指不定嘚吧什么呢。我呀得想一个主意，把这取经僧给他除掉，同时呢让我老丈人喜欢上我，我这个当驸马爷的也就名正言顺了。我呀必须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黄袍怪打定了主意，就跟百花公主就说，夫人呢，你在家里头看守着两个孩儿，同时呢把那个晦气脸的和尚给压好了，千万别把他放走了啊。我要赶奔宝象国去拜见我的岳父老泰山。百花公主一听心里头就是一颤呢，心说这个缺德作损的，真要跑到宝象国去，我们一家人恐怕都得遭殃啊。夫君，你万万不可前往。那却是为何呢？因为我的爹爹做的乃是太平天子，他小时候啊就当太子，后来继位，没经过什么封

0: 没打过仗，没骑过马，那胆小的呀，就像老鼠差不多少。你这副模样，倘若出现在宝殿之上，我爹一定得吓死啊！那时咱们夫妻落一个不孝之名，万古的骂声，那可就不美了。哎，夫人呐，这个你就放心吧，卓夫我会多般变化，哎，我变一个好看的不就得了吗？说着话，他就在百花公主面前摇身这么一变，唰，还真就变了，变成白马王子那个造型的，头上顶着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着百花袍，腰里头横着蓝田玉，脚底下蹬着粉底的皂靴，往脸上一瞧更帅气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牙排碎玉，是大耳朝怀呀。知道底细的他是黄袍怪大妖精，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他呀是哪儿选出来的男模呢，怎么看怎么像高富帅。这妖精也得意，夫人看我这副模样，可能见得你家父王啊。郎君呐，你这么前去呀倒是挺露脸，不过你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喝酒啊。在酒席宴间，一旦说喝高了现了原形，那也是麻烦。哎，你放心吧，姑爷看老丈人去能现原形吗？保证是露脸呢。百花公主想拦可就拦不住了，这黄袍怪带好了兵刃，离开洞府，脚驾云头，呜三百里地还搁得住他走吗？刹那之间就到在了宝象国呀，暗落云光，行走到在了朝门之外，对着阁门的大使就喊话，烦劳您进去通禀一声，就说三驸马特来见驾。这黄门官一听，哎呀，当时愣住了，心说我家国王一共有仨姑娘，不过13年前丢了一个，现在呀一共就俩驸马，这怎么来个三驸马呀？他呀不敢耽搁，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咱们单说这大殿上的宝象国王居中而坐，旁边啊放着一把大圈椅，上头坐的正是唐三藏。现在这国王啊把唐僧就当成救世主了，有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聊啊聊啊怎么也聊不够。正在这儿聊大天呢，黄门官进来禀报说三驸马求见。就连这宝象国王都傻眼了，三驸马，这怎么还加出一个来？难道说是冒认官亲的，想跟我假拉关系占点便宜？嗨嗨，谁敢呢？那不是吃饱了撑的找刺激吗？这时候唐僧反应过来了，陛下，他自称是三驸马，恐怕是那妖精到了。一说这词儿啊，连国王带文武大臣哇全都乱了套了。这帮人活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妖精呢，尤其宝象国王啊，哆嗦成一个了，圣僧，那便如何是好啊？您赶紧施展法术吧，把他降住吧。唐僧心说，这不强人所难吗？我要是会法术，我就不肝颤了，这要不是紧憋着，嘿，我也早就尿了裤子了。不过呢，唐僧毕竟说经过风雨见过世面，陛下，以贫僧所见，还是把他请进大殿吧。为什么不把他轰走？陛下呀，那妖精邪术多端呢，风来雾去，你轰啊也是轰不走的，倒不如请上殿来，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见招拆招，倒是更强一些。 好吧，就依圣僧。马上吩咐下去，请这位所谓的三驸马到这儿前来见驾。不多一时啊，黄袍怪变化的那个小后生昂首阔步来到了大殿之上，向上施礼，小婿参见父王。哎呀，这宝相国王更傻眼了，都说这妖精长得青面红发，蓝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冒蓝烟，可这位不是那么回事儿，多么样的英俊，多么样的潇洒呀！不光他看着顺眼，满朝的文武群臣呢，也都把眼睛瞪大了，身子挺直了，心说这位所谓的三驸马行啊，够材料。大家伙这恐惧之心呢，很快就消除了。宝相国王往下便问：“你口称是小婿，但不知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速速的讲来。”这黄袍怪变幻的小伙子可就搭上腔了：“父王啊，要说这事儿啊，还得追溯到13年前那个中秋之夜，忽然起了一阵狂风，就把一个美女刮到了小婿的门前。小婿见他跌跌撞撞，好不惨然呢，就想上前打救。这时候出了事儿了，有打这密林深处啊，噌窜出来一只斑斓猛虎，上前叼住那美女，扭头就跑。小婿自幼习学弓马武艺，尤其剑法是百步穿杨啊，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我是随后紧赶，找着机会就射了一箭，把那老虎啊就给射伤了，他这才松开嘴把美女丢下，然后摇头摆尾钻进密林深处逃命去了。小婿把那美女救回家中，问他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可是他呀就是不肯说，看他伤势很重啊，只能养在小婿的家中。经过一番将养之后，他的伤可就痊愈了。我们也是大男大女，日久情生，最后就处上对象了。那姑娘心甘情愿是以身相许，这才成就伉俪之好，夫妻十分的恩爱。他还给我生下了两个大胖小子，小婿我非常的感恩，还经常的吟诵一首原创的诗词，说到是托天托地成夫妇，无媒无证配婚姻，前世红绳曾祭足金江老虎做媒人，用这四句诗啊就纪念我们这段美满的姻缘。现如今13年过去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那美貌的妻子跟我说了实话，她乃是宝相国的公主，小名叫做百花羞啊。她以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她就是喜欢我，愿意下嫁到平民百姓家，如果说了实话，怕是我害怕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小婿还听说一件特殊的事儿，就是那只大老虎，当年雕公主的那一只，经过多年的修炼已经变化人形了，变成一个取经的和尚，冒充唐朝的僧人呢，要赶奔灵山拜佛求经。这个家伙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父王啊，如果不把这虎精给铲除了，只恐怕咱这宝相国上上下下老老小小都要命丧在虎口啊。啊，哎呦，这么大的逆转，这宝相国王可是接受不了了。贤婿呀，这虎精你可认识吗？父王，小婿冒冒失失来到此处，不为旁事，就为追赶那虎精啊。 那虎鲸现在何处啊？这黄袍怪用手一指，指的就是唐僧啊，坐着绣龙墩的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他就是胡精。一说这话，大殿上所有人这目光啊，唰，全都聚集到唐僧身上。大伙儿还琢磨呢，哎呦，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闹了半天。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和尚是大反派，哎呀呀呀呀，我们这眼睛啊全都瞎了，都现在终于算是眼明心亮了。好嘛，他们还不知道呢，以前呢是眼明心亮，现在眼睛连心一块都瞎了。唐僧可受不了啊，噌一下站起来了，阿弥陀佛，你不要血口喷人。你内心恐惧了吧？啊，我这个人呢，从小习学武艺就是打猎，什么山猫野兽都是我口中之食，身上之意，想要收拾你这小小的虎鲸，还不是一同反掌吗？说着话，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啷啷啷啷啷啷，就把这宝剑给拉出来了。本来呀，这黄袍怪长得粗大麻拉滑，用的是一口大刀啊。但是呢，现在变成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了，如果再用刀，显着比较笨拙，这才换了一口宝剑。古人说得好啊，君子无剑不游，游必佩剑。这玩意儿它提神啊，显身份的，用剑尖这么一指，你还不变换原形吗？我！唐僧是张口结舌。这黄袍怪法力多强啊，装蒜的水平也是够高的。父王啊，赶紧派人取来半碗清水，我就可以降服这狐精。这宝象国君他是水性的君王，淤泥的肉眼呢、啊。这时候他就非常相信这黄袍怪了，来人呐，快取半碗清水来。有人下去端来一只大碗，里边啊有多半碗清水。再看这黄袍怪接碗在手，吨吨吨吨喝了这么两口，嘴里头存着一大半啊，使了一招叫做黑眼定身法。这唐僧啊就感觉眼前发黑，身子发软，扑通一声就趴到地上。这黄袍怪又把这水这么一喷啊，坏了，唐僧啊让狗屁给呲了，让猫尿给呛了，眨眼间就变了，不是什么白胖白胖的和尚了，英俊潇洒那一套不复存在，变成了一只老虎啊。哇，这大殿上就乱了套了。黄袍怪一阵的冷笑，父王诸位不要害怕，有我在这儿呢，赶紧取铁笼子来，取铁锁来。有人哗楞楞把铁链子拿来了，这黄袍怪呀装这个傻的胆儿，拿着铁锁上前把这老虎拴的是紧紧绷绷。又有人把铁笼子给推来了，黄袍怪过去把唐僧变化的这只老虎就装进了笼子里头，又拿这锁链子左锁一圈右锁一圈，这回行了，唐三藏他是插翅难逃啊。宝象国王战战兢兢吩咐一声啊，把这只老虎给推下去，派专人看管。马上就在光禄寺是大排宴宴，给这位驸马爷接风掸尘，另外还要庆贺功劳。酒席宴间喝吧，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喝了一个迷了巴登。宝象国王还有满朝的文武，那酒量怎么能行啊？时间不长啊，舌头也短了，眼睛也直了，出溜吧唧流着哈喇子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这驸马爷黄袍怪一看乐了，酒量推小，一边玩去吧。他一个人呢，回到自己居住的馆驿，总统套房一般呢，太敞亮了。已经是半夜时分了，黄袍怪一琢磨，我这酒啊，喝的还没过瘾，接茬喝吧。另外呢，寡酒难饮呢，这宝相国美女可不少啊！我是驸马爷，想享用多少美女，不都是现成的吗？马上吩咐下去，来人呐，给我找来18名美女，给我吹拉弹唱，歌舞一回。他说话呀，跟圣旨也差不了多少，底下人怎么敢不听呢？这才请来了18名美女，又是吹呀，又是弹的，又是唱的，尤其这舞蹈队跳得太好了。这黄袍怪坐到上头喝酒，越喝越美，越看他是越痛快，可喝着喝着坏了菜了，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他酒量越大越容易喝多了啊。一会儿啊，迷迷糊糊，两只眼睛就发离，再吃桌子上这些牛羊肉感觉就不够味儿了，还是人肉好吃啊！开开斋吧。一伸手唰，就搂过来一位舞蹈演员，那是宫中的歌妓呀。这女孩还挺高兴的，心说没想到驸马爷这么欣赏我，这回我呀大概要得宠，要发财喽。可是扭头一看，我的妈耶，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位驸马爷现了原形了，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袍怪那模样出来了。他把这舞蹈演员抱到怀里头，不是要占便宜亲热亲热，干嘛呀？要当成零食给揪吧了，一张嘴咔嚓咬在了哽嗓咽喉。可怜呐，那么漂亮的女孩子，舞蹈专业那么过硬，专业十级报销了。就这黄袍怪就把她当成点心了，咔嚓咬一口，嚼吧嚼吧咽下去，这边滋儿喽再喝一口酒。18名演员呢，这一个变成这样了，那17个吓得嗷一声窜出门外，可就没影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都好，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耗
10: 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

0: 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0: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1: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的领域包括债务、婚姻、继承、土地、股权、刑事等等。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啊。我们现在8581-5700线控线，首先来迎进，这是三号线8581-5788线上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是在一个工厂嘛，然后他上班有快10年了，然后但是那个厂里就没给交社保，然后平时发工资都是现金发，然后没有合同、工资表啊，什么招工名单、什么厂牌啊啥证明都没有，就是等证明，就是在那里上班的物证，然后就是我可以怎么有效维护我们的利益呢？然后也现在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呀。
0: 再问问贾律师。
1: 这个李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您父亲是在工厂里上班快10年了，但是工厂里是没有买社保的，也没签合同，这种如果是单位没有跟咱们签合同、没有买社保的，那么咱们是可以这个有两种维权，第一个就是这个要他给单位给咱们这个补缴社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没签合同、没缴社保，咱们可以这个。如果是说跟他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啊，如果可以走被困，可以走被困解除合同，然后要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就是工作满1年支付1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如果说您刚好工作10年的话，可以要求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如果是说想维权啊，这个因为咱们是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这个缴纳社保，然后咱们。

0: 是现金发放，工资是现金的。嗯嗯，那么首先咱们要证明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嗯，那么怎么去证明这个事儿，可能还是需要咱们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人单位的领导进行一个沟通。嗯，进行一个沟通。嗯，比如说这个跟领导说，我们已经在这工作十年了啊，说工资呢一直也现金发放的，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啊，这么多年没有给我缴纳社保，看看这个能不能给我补缴个社保啊。嗯，可以用这种方式。嗯，然后固定相关的，固定一下的证据，就能证明是咱们是在这工作的时间以及工资的发放的情况啊，以及工资标准啊，做一个取下证，取下证之后呢，然后就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社保的问题，那么咱们可以上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是说咱们到社保部门投诉，要是用单位补缴社保。那么如果是说这个社保部门是以这个说你这个劳动关系还不确定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是需要先走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然后呢再向这个社保部门进行投诉，要是单位那个给补缴社保。那另外一个，刚才我就说，如果是说咱们说我不想在这干了，那么可以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就是因为单位没有签合同，没补缴社保，没有缴纳社保为由，都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之后，然后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啊。如果单位不予支付的话，可以向劳动仲裁，可以那个申请，可以向那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啊，或者说也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啊，要求单位支付十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嗯，
1: 哦，听明白了。
2: 嗯，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嗯，好，那有问题的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二号线上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2: 嗯，请讲。
3: 就是那个这男方吧，用我的那个账户网贷，然后他还他自己的那个赌债了，然后现在男方吧一直也不还，还让我还。但是这个赌债算我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吗？然后现在我如果不想还的话，他已经都是就是网贷了，我可以起诉他吗？把那个钱要回来吗？
0: 嗯，对，王女士你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因为那个是男方用你的账户上，然后贷的款还他自己的赌债了，首先，这笔赌债呢，它不能算作夫妻的共同债务啊，是你是不用还的，你可以起诉男方把这个钱要回来，因为法律是明确规定的，夫妻一方因赌博、吸毒等违法活动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完全是这个可以要求男方自己来承担，但是这笔钱呢，因为是网贷啊，这网贷是用你的账户贷出来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网贷这笔钱，首先还是需要你自己先偿还，因为用你的账户贷的，对吧？
3: 对，
0: 以你的名义贷出来的，那么网贷的钱可能你自己还是先偿还啊，还了之后你可以向这个男方追偿啊，但是这个前提是说网贷这边得你还啊，但是男方是把这个钱还他自己债务的，你可以同时向男方主张这笔债务啊，向男方偿还，用男方这笔钱还给你。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3: 就是这个，
0: 嗯，
3: 就网贷这个钱我得先还，完了但是我可以起诉，是吧？
0: 是的，也不一定叫先还，但是这笔钱呢，肯定要由你来还，因为是用你的账户贷的嘛，是吧？他肯定会找你，所以说你现在，但是你现在就可以叫男方把这笔钱还给你，
3: 那我听明白了。那我知道咋咋整了，那谢谢律师。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的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听说大家有法律法规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一通的常先生，你好，常先生。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请讲。
4: 我有那么事儿，我在邮局存钱。一年的去取钱呢，他说你这耗虫了，这事怎么办？能下钱吗？他说他那账号虫的，这是能？
0: 你在那个邮局存钱呢？
4: 存钱存一年的。
0: 嗯，
4: 我去取钱呢，他说你这账号虫的，这事怎么办？能下钱吗？
0: 耗虫了。你这个耗虫是银行系统，你的账户信息重复了。是吧？你身份证啊，证件号充足了，或者是名下一个多户了， 不是钱没了，钱肯定能取出来，只是先把这个号存的问题处理掉。嗯，
5: 哦，
4: 那个
0: 先把号存问题处理掉。
4: 他就说他那个账号存的，
0: 他那号存的，你就号存的话，但是你的名下，那只是说你这个名下多这个账号呗。
4: 嗯，对，他，对对对。
0: 他有从号的话，必须得在你的名下呀，在你的证件号，比如说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证证件号码相同的，啊，有两个号码，那没有关系，你的钱不会没呀。啊，因为你想记重号，只是你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名，开这个重复的这个银行那个储户的账号呗。嗯，
4: 好，谢谢律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7，858157000。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043185815788588157998587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线上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6: 哎，你好，
2: 请讲。
6: 就是那个熟人吧，他欠我那个钱有85000块钱，现在已经都4年了，然后我就是多次跟他要吧，他一直就推脱说没有钱还。我们那个就是多次协商之后呢，他就是愿意用他乡下那个有个自建的住宅说抵债，然后就是约定吧，说是如果半年后期满他又无力还款的话，那个房子就归我。现在这个自建房嘛，他没有房产证，也没有那个建房的那个审批手续，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这样他抵债，他那个有那个法律效应吗？因为当时那个借条约定吧，出借息是1/5，我已经就是现在这个欠款人他想要那个免除那个全部利息，然后我想问一下，需要重新更换那个借条吗？
0: 赵女士您好啊，首先是说您这个用这个无证的自建房抵债这个约定啊，因为你这个是没有房产证啊，没有审批手续的乡下的自建房啊，抵债是无效的，因为你拿不到合法的产权嘛，风险就太大了啊。首先如果是有合法审批手续的，那可以啊，可以说这个他钱还不上了，可以房抵债。起码有个基本的保障。如果说这个自建房没有合法手续，可能就是一个违章建筑，那么这个是风险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约定这个月利1/5，就是年利率18%，那么超现在规定的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的上限了，那么超出这个部分是不受保护的啊，超出这现在这个咱们说的 LPR 的4倍的啊，超出4倍的部分是不予保护，那么如果说你们现在这个想重新再协商是可以的啊，比如说重新写个还款计划呀啊什么的，那么可以重新写个条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要写清楚当年什么时候这笔钱什么时候借的啊，是转账啊还是现金啊，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啊，到现在本金和利息一共借了多少钱，接下来怎么还钱，这个可以约定，可以写清楚。
6: 好，那谢谢您。
2: 好嘞，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88线空线，大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
2: 请讲。
7: 哎，我这个我银行有余款，我被我儿媳妇给过他账户去了，过他账户以后他就离婚了，离婚走了。我那后日我知道了，我说怎么能把这钱要回来。
2: 你去找银行了吗？
7: 去了银行，我说我本人不到场，这钱怎么能给过别人账户？他说用你身份证，用你的密码，银行可以就给过户。
2: 转了多少钱？
7: 40万
2: 是吗？
7: 哎，
2: 他是一次性自己拿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就到银行把这个钱全部转走了吗？
7: 对。
2: 再问一下我们的贾律师。
0: 这位先生好啊，您是说咱们自己的卡里的钱，对吧，让你的儿媳妇拿着你的身份证和那个密码把钱转走了是吧？
7: 对。
0: 这个里边啊也有两条路可走。这先定性，就是你儿媳妇的行为是无权处分啊，是侵犯你咱们的权利了。嗯，是侵犯，这算是咱们个人财产啊，不是你儿子儿媳妇的共同财产啊。那么儿媳妇没经过你同意，没有经过你的授权啊，拿你身份证、家人卡、加密码取走的，是无权处分。这个当然你跟你儿媳妇要是没有问题的。嗯，离婚了不影响你向他追回这40万元，还有这个这利息。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是两条路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银行，嗯，那个如果是柜台大哥转走这个40万，嗯，银行必须核验你本人的身份证件、儿媳妇身份证，还有你的书面的授权有效书。啊、嗯，如果银行只看身份证和密码就转走了，没有尽到这个大哥交易的这个审核的义务啊，就存在着过错的。嗯，银行说凭密码就视为本人了，这种格式条款，比如他有这样约定的，就这种说法。啊，这种大额的交易当中，法院通常是认定是无效的，啊，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可以这个，嗯，做审就可以必须可以做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把证据固定好，去银行打印你的银行流水啊，40万转出的记录，还有这个儿媳妇账户收款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啊，啊，然后这个收集一下，比如说你那个不能跟儿媳妇这样转账有没有跟他有没有聊过这个事儿啊？有没有或者是说那个，然后咱们去银行啊、去那个跟银行沟通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做个录音什么的，把这个证据整理好之后，咱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儿媳妇那个返还这个40万这个本金啊、然后还可以要求他支付这个利息，然后你可以这个要求银行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啊、因为银行这里存在着审核不严的一个的过错，所以说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主张权利的，可以要回来啊。
7: 嗯。那怎么整？这我得上哪去？
2: 刚才不都说了吗？
7: 啊，
0: 嗯，
7: 起诉啊，
0: 是的啊，咱们起诉，上银行去起诉，上的法院去起诉的，到你当地的法院去起诉你的儿媳妇。
7: 我儿媳妇起诉银行啊，
0: 两个都起诉，两个共同作为共同的被告。
2: 听好了吧？
7: 听好了，
2: 上次已经跟您建议过一次了，所以说王先生，您现在要做的事是去办，而不是反复咨询，好不好？
7: 好
2: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通话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喂，你好，
2: 请讲。
5: 就是我是吉林省通化县的，我咨询一下，就是外家女两头空的问题哈。我爱人呢是一轮土地，在娘家村分到了土地，分到了土地呢之后呢，全家人出去就是打工了，就因为。户债哈、啊，人不在，土地就被收回了，导致二轮的没分到土地。完事了之后呢，我们这面是二轮土地承包是1996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呢，二轮土地就没分到。之后呢，就把这个2001年把这个户口呢，就从这个娘家村呢起到了婆家村。那个这现在呢，马上就面临着土地验包30年，那不这不是吗？东华县哈，我咨询了一下那个婆家村政府，还有那个乡政府，说是我们这个种情况是应分未分，应该和娘家村要地。娘家村呢这面哪呢就推脱说是什么呢？我打政府热线了，他给解释是，年久太多了，30来年了，这个事情查不清了。以前呢，一轮土地的承包那个底账啊，包括花名册都没有了，让我走法律程序，这个问题我怎么处理呢？
2: 娘家是哪儿的？也是你们通化县的吗？
5: 对，都是那个我们本县的。
2: 您跟您妻子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5: 我们是1997年结婚，但是那阵儿已经分完地
2: 之后结的婚啊。好。
5: 对。
0: 这位先生您好啊，因为你这个是97年分完地之后啊，你跟你这个媳妇儿结的婚，那么按法规定，你媳妇儿那个土地呢，应该在二轮分地的时候，在娘家那边就应当分土地，
5: 没分，
0: 应分未分土地的人员，应分未分土地的人就是属于这个咱们所说的就是属于后继人员，那么在。这次延包的时候，如果说娘家那边有土地的情况下啊，前提是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说这个有这个整户消亡的地，或者新增的耕地的啊，前提有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们这个可以申请分地，能分到地啊，在娘家这边依法能分的地。但是如果说 你如果就是娘家这边没有地啊，如果是娘家这边就是没有可分的地了，就是没有集中地也没有，这整个消防的地没有，啥地都没有，啊，

0: 那么你婆家那边，如果是你们这边有地的话，那么同也可以到在你们这边申请。啊，
1: 关键是两头都不给呀，就那个让我起诉，就
0: 可以
1: 娘家村让我起诉。
0: 啊，所以说嘛，
1: 谁都好。
0: 嗯。
1: 起诉之后呢，我又问了通化县人民法院，法院说这个问题呢不好审理，一般人那意思不处的，就是不给那个啥。
0: 你现在你按照现在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你就是起诉，让那个村里面和那个这履行法定职责，啊，履行法定职责嘛，啊，外债你不能两头空。
1: 法院说不受理，一般不受理这种案件。我就是刚咨询通化县人民法院，就是立案科。
0: 嗯，你们现在你们那个地不就是分地已经二零那个到期了吗？现在已经延包了吗？
1: 对，马上就2026年延包，到2027年这个工作结束。
0: 嗯，你可以就是首先那个地什么呢？你们去找村里面，村里不解决找镇上，镇上不解决之后啊，你们可以把那个村和镇上一起作为被告走行政诉讼啊，让他们履行法定职责。嗯，
1: 刑事诉讼也得上法院吗？
0: 对，上法院。嗯。
1: 那法院要是不受理呢？我还特意咨询一下，他说像你这种问题哈，
0: 可以你先走仲裁，嗯，你可以走村里的话，你可以先走土地纠纷，你可以先。
1: 仲裁没有，我问了，
2: 你们当地是没有仲裁的啊？
0: 如果是说啊，这个事儿可能你们的，我是觉得啊，可能你们的诉求方面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一般情况现在是可以受理的。如果你不受理，你们可以找专业的律师帮你们来做这个事儿，嗯。
2: 哦，嗯，
1: 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应分问人员，就是这次验报的话。就是分不着地了吗？应不应该分着地呢？或者是后地？
0: 我
1: 们经济
0: 说，如果说你们有地的话，必须得分啊。
2: 前提是有地，通化的孙先生，他并不是像您说的应分未分，是不是必须分？但没有地，拿什么分呢？对不对？
1: 就是娘家村这边哪，就是有没有地，他就按照说是查不清了，就让你走。
2: 现在咱们说这个事儿没有意义，因为现在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您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告您了，您应该走相应的程序。那咱现在律师也告诉您程序该怎么走，您要做的去走程序，而不是咱们探讨村上给你什么答复了。
1: 哦，
2: 他给你什么答复，咱俩现在在这儿讨论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改变不了他的答复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我们接着迎进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
3: 哎，
2: 请讲。
3: 是我，
2: 是你。
3: 啊，我就是村里欠我12800的工资钱，他始终也不给，也说没钱给。
2: 您在桌上，
3: 我问问律师这怎么办？
2: 您在村上做的义务工啊，还是什么呀？
3: 啊，
2: 你是在村上做什么工作呀？义务工啊，还是
3: 队长工资
2: 啊？队长工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欠了多长时间了？
3: 2011年以前欠的。
2: 2011年以前，就15年前是吗？
3: 嗯呐。
2: 他现在也承认，但就是说没钱给。
3: 嗯呐，管理站有账。
2: 嗯，好，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3: 哎。
0: 周先生您好啊，因为您说了咱这个村里欠的是咱们队长的工资啊，是15年10多年前欠的了，啊，但是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呢？你说村里边没有钱，但是一个只要村里边说你管理站这边有账啊，一个村里面也承认啊，承认债务，啊，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先到你的所在的乡镇站，就是农经站，啊，这个去先去解偿投诉，看能不能帮你调解解这个事儿啊。如果是说。通过这个乡镇这边农业站是解决不了，嗯，因为咱们是这个劳务报酬啊，这个民事债务是应该给咱们钱，但是它有个诉讼时效3年的时效，但现在如果会仍然承认欠钱，比如说口头承诺了是有钱，但是就是没钱给啊，承诺欠就没钱给啊，这个有钱的会给你的，那你就跟村里面去研究，把这个证据固定一下呢，嗯，然后咱们是可以这个嗯，通过诉讼的方式。嗯，通过诉讼的方式，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嗯，要求支付你的报酬，支付你的劳动报酬，啊，那么你就起诉你这个村委会，那么完胜诉了之后，如果说你账上有钱的话，啊，申请执行，法院会帮你执行过来的，嗯，
3: 啊，
0: 嗯，
3: 那个我第一到乡能金站，好，
0: 对，嗯，先去看看账啊，嗯，去查一查
3: 啊，
0: 情况，嗯，把你。把证据固定一下子，还是跟你能不能复印件啊，或者是你录个音啊什么的，嗯
3: 啊，
2: 嗯，
3: 对他没有这个证据，他也不会开具啊，嗯，
0: 是的，所以说你要去这个固定一下证据，嗯，
3: 啊，有证据就得诉讼了，
0: 是的，嗯，
2: 嗯，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5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9: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贡献。我们来迎进88线上的这位白山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啊，这样我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咱们要耐心等待一下。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我们播放广告，还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我们一些这个其他听众咨询问题，可能时间较长，那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逐一接听您的电话。什么时候我们这边喊哎，白山的刘女士，那这个时候您就开始讲话就可以了。另外也提示大家，在接进直播间之后一定把您身后的直播或者收音机或者电视给他们关掉，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我们之间通过电话来沟通。好，来重新迎进白山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1: 哎，你好，
20: 请讲。
21: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儿子在网上哈认识的一个人，
1: 完了他们就唠嗑唠嗑的，就知道我儿子要学习，完了他就是学国学呀，也不是易经的哈。完了他就说他能讲，他就说你过来吧，我给你讲。完了他就过去了，他就是在长沙还是在那个湖南那边。完了呢，结果我儿子过去，他就让我儿子领着我儿子上这吃上那喝的，也不给我儿子讲。后来他就让我儿子打钱，我儿子就给他打了2万块钱。打了2万块钱，他也不给讲课。后来我儿子就跟他，说你也没给我讲课，完了你要我钱哈。完了，结果他就说啥呢？那你再给我钱，你再给我那什么钱？我儿子说我已经都没有钱了，没有钱给你了。他就把我儿子就把电话都现在都拉黑了。
20: 那这期间您儿子搭什么了？
1: 啊？
20: 我说您说您儿子都搭了什么？
1: 就是给他打钱了。
20: 打了多少钱？
1: 2万多。
20: 嗯，
1: 连吃带喝的4万多块钱呢。
20: 嗯，好，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21: 郑女士您好啊。
1: 啊，你好。
21: 像您这种情况，就是对方你说授课学易经学国学，完事呢让你孩子去呢到他那去了，他长沙的，
1: 对，
21: 就给你们讲课，吃喝玩乐的，然后也不履行讲课这个义务啊，然后跟儿子要了2万块钱啊，然后收钱之后，你现在就把你儿子拉黑了。
1: 啊，对呀，对，再跟他就还要钱，完我儿子就不给他钱，后来你就问，说你也没给讲课。
21: 这种情况，你就是属于虚构这个事实嘛？啊，虚构这个教学服务，然后以授课为名就是要钱，然后
1: 对，
21: 又不授课了啊，然后这个。要了2万多块钱，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属于从法律上来说是对方是涉嫌诈骗的，涉嫌诈骗，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是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事发多长时间了，正常的话是跟
1: 就是
21: 可以报警，
1: 已经那个有2年了，他回来就有病了，生气了就气的
21: 那么有这中间有没有报过警呢？
1: 就是想在白山报恩不受理。
21: 就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报案了之后说是不利不受理
1: 啊，
21: 要出一个是不予立案的回执，然后去到检察机关去申请立案监督。当然
1: 他也没给回执啊。
21: 当然这像你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凭着你们之间的就是你儿子跟他之间的跟对方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的记录。去到长沙当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对方的返还这个2万元啊，起诉对方这个，因为属于2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嘛，啊，从民事上说属于不当得利的，就可以要这2万块钱。那前提是说你也是必须有跟他的转账的记录，还有这个聊天记录有聊天的记录啊。
1: 聊天记录可能是没有，就是转账记录有。
21: 那你光有转账记录可能也不太行，肯定还是需要一些转账的记录证明。
1: 他现在拉黑也说不了，跟他说不了话。
21: 那你之前那个会有，之前的如果你手机那个不删除的话，之前的记录会有，或者
1: 是那是没有，要是调我那么行能有。
21: 还需要有对方的身份信息啊，还需要有对方的身份信息。所以说如果
1: 什么信息呀、啊？
21: 身份信息。
20: 身份信息。
1: 身份对，得有他的。
21: 就是需要
1: 身份有那个身份证，他记下来了。
21: 得有这些信息啊，所以说现在你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那个报案之后不受理啊，这没办法走这个刑事案件的话，那你说民事诉讼是可以的啊，要到当地、
1: 啊、
21: 到他们当地去起诉，
1: 就
21: 再
1: 到他们当地那地方去哈。哎呀，那是老远的，他，挣了点钱都让他给骗去了，你说你哎呀都上老火了都。
20: 理解您的心情，但这事儿一是像老师说的，现在咱们只能这么办。
1: 就得上当地了哈，要是不上当地也不行哈。
21: 或者说
1: 在这边他这边也跟他说了，也完了就不给。
20: 您听着。
1: 啊，好。
21: 你们也可以在网上立案，
1: 啊，网上怎么立案呢？
21: 在网上立案的话，就是你在那个在用你小儿子的那个手机打微信小程序，在查找地方当地的法院啊。然后当地看，然后那个去按照里边要求一步一步的操作去立案就可以了。
1: 就他们那边的那个小程序是不是？
20: 对，
21: 是的，你手机在你手机上找，
1: 在手机上能找着哈。
20: 嗯，
21: 对，微信小程序，
1: 啊，那好，谢谢啊。
20: 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2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欠款人他死了吗？就是生病了，他死前的时候就和他配偶就是解除了婚姻吗？就是说将那个财产就是都给到那个就他配偶的名下，你说是怎么办的？
21: 郑姐你好啊，你是说这个欠款人去世了、
2: 对，
21: 那个去世之前呢又那个离婚了啊，又把财产都给他妻子了。
2: 对，
21: 是这样，首先你这个先认的这个债务的性质啊，首先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是夫妻如果这个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用于家庭生活了，或者是用于家庭共同经营了啊，或者是配偶是执行的，这个钱他配偶签过字了啊，或者罪认的，那么咱们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来处理，直接起诉他这个原来的配偶啊，起诉这个活配偶啊，起诉他，要求他这个全额偿还啊，不受他们离婚财产分割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是个人债务啊，只是这个债务是他个人用的啊，是他这个他的配偶不知情，而且数额比较大，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了啊，那么就要起诉这个他人没了，要起诉他所有的继承人啊，这个继承人就是死者的父母和子女啊，这个是起诉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那个偿还这个债务，如果是说，然后你有证据证明说他就是离婚把财产都转移到他这个配偶名下了，也可以起诉撤销他们这个财产的这个转移行为，
20: 听好了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2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账户不安全啊、
22: 哦！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
23: 这个产品吃了后睡得香，保健康。
24: 喂，您好，我的钱已经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25: 诈骗现在很猖獗，爷爷奶奶要杜绝，我给你们数一数诈骗招数，要清楚诈骗电话最常见，为了骗钱无底线，只要谈钱就挂断，不让坏人给添乱，会议营销老人多，为了卖货啥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白给鸡蛋咱不领，假装领导和公安，让你交钱保平安，卡号密码验证码，不要透露别犯傻，虚拟货币全违法，不给坏人当筹码，网络购物

0: 陷阱多，缺啥少啥和我说，方片歌谣要记牢，看那坏人哪里逃，哪里逃。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还有十分钟左右啊，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这位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是有土地的，然后但是我这不嫁出去了嘛，然后就土地也没有办法种，然后我父母也都不在了，然后就把那个我的那个那块地，然后就让我大爷啥的，就是种着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这期间，我不现在就是也想回农村了嘛，就是想就是经管这个地啥的，但是现在我大爷不把这块地给我了，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该咋整？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3: 嗯，刘徐女士您好啊，您是这个出嫁了，嗯，但是呢，您是在娘家这边有分到土地的，和你父母在一起的土地是吧？
2: 对对。
3: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你自己说我自己没时间种，那你这个地是你这个要你大爷来种的，啊，那么实际上权利人就是你，啊，当年就是因为你跟你父母分到一起土地，啊，你父母不在的，有土地由你继续承包经营。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你大爷当年分地也跟你们分到一起吗？
2: 应该是没有，
3: 没分在一起是吧？没分在一起嘛，就是你们的土地只能由你继续承包经营，啊，那么如果说你大爷说这个他不给你的话怎么办？嗯。你可以你可以找村里面帮你调解处理啊，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当然可以这个申请土地仲裁或者诉讼的程序啊，以这个侵犯你的承包经营权为由要求他这个返还这个承包地，嗯，你看你承包经营权了啊，要求返还土地，然后可以要求他赔偿债务期间的损失，嗯，
2: 啊，就是村上啥的能帮我就是协调一下子呗，那意思。
3: 因为这个事儿呢，你们亲属之间，然后你可以找村里面帮你去调解处理，也是可以的。嗯，如果调解不成，当然咱们起诉是没有问题。嗯。
2: 那我起诉后续的话能找您吗？
3: 可以，嗯。
1: 可以跟我们律所联系，添加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
2: 好的，我记下来。
1: 好嘞，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00控线，记住0431-8581-5700-8581-5700。来，接着看看下一位线上的九九线上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前两天我家孩子吧，我家孩子现在是14，然后他自己那个坐公交车，然后那个就是司机就是急踩个刹车吧，他跟前车倒没撞上，但这个急踩刹车的时候，然后我家孩子就摔倒了，可能是寸劲儿，然后他这个胳膊就骨折了，但孩子小，他也不太懂，就是疼的不行了，然后他自己就下车了，下车在路边疼的不行了，就让过路人，然后要的那个借用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这两天就光给他在医院忙活他这个治疗什么的了，然后我现在想就是说这个公交车是不是有责任呢？然后我们也没跟那个就是公交车说这个事儿，估计公交车司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孩子也没说。嗯，我想知道我怎么维权呢？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3: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咱们是在这个公交公司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故，因为咱们孩子有过这个，我们是买票乘车的，直接就和这个公交公司的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因为法律规定说，这个承运人也就是公交公司对运输中这个咱们旅客的伤亡啊，就是受伤了，他承担责任的。那除非说是咱们乘客自己故意造成的或者存在重大过失的，比如说咱们在打闹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情况才可以啊，由咱们自己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你的孩子14岁，正常的乘车没有过错，那么急刹车导致咱们摔伤骨折了，公交公司呢又要全额承担责任。那么现在怎么去维权啊？我觉得咱们现在要那个，要 锁定这个车辆和这个司机啊，回忆一下这是哪个线路的，哪个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上车，什么时间下车的，
4: 嗯，
3: 去公交公司或者公交集团去找那个，找那个调去的调查啊，找调。
4: 就是我不用报警，我联系一下公交公司就行了，就是多少路那个公交司机是不是？
3: 对对对，然后调车那个监控，啊，调 GPS， 调司机的牌班，证明是哪辆车，什么时候刹车的，然后说明这个孩子摔倒了，当时没来说明，现在来报案的，报的来那个找他们来协商这个事儿，
4: 然后是那司机赔偿我们吗？还是咱就跟那个公交公司说话？
3: 公交公司啊，公交公司来讲，
1: 都是冲这公司讲话啊。
4: 行。然后那个要多少钱我也不太懂啊，就是孩子这个骨折，你们能给我就是详细算算吗？我是需要给你们看片子呀、诊断还是怎么的？
3: 这个费用是有几个项目，就是咱们的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用、营养费、交通费，还涉及到如果是后续需要治疗的，可能是什么，如果是做手术的，什么取钢板的
4: 手术，
3: 这个费用的后续的费用，当然这些都是凭医疗证明的，基本赔偿就这几个项，
4: 行，咱们有没有微信？我先加你个微信吧，然后我先跟那公交公集团我先沟通一下看看，他要是不配合我，完了不行，我委托咱们律师帮我办，是不是也行？
1: 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18294567。
4: 行，
1: 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我们提示大家85815799线和85815700线控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通话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1: 请讲。
5: 行行，就是我和村里签了一个承包50亩地的合同，现在我也得不到50亩地，让别人都种了，我也没有。他你们承诺说谁违约了谁赔谁3万，完了剩了2亩半地，我怎么去种去？现在我要回来打官司是怎么怎么的？
1: 什么时候跟村上签的合同？
5: 4月28号，不是今天5月13号，
1: 5月13号才签合同，签的就是今年种吗？
5: 今年种一年，对。
1: 然后什么原因让谁占了？
5: 让他别他的地，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我去种地时候没有了，那都让别人种了那地。
1: 咱问问贾律师。
3: 刘先生您好啊，因为咱们跟村里签的是50亩地的合同，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去种地呢，发现这个地上别人种的没有这个地，那么这种情况合同写的是50亩，咱们种，但是没有这个地，是村里面就违约了，那么村里面赔偿多少钱？因为你这个签了合同了，钱也交了，是吧？那么没给他50亩地，被别人种了，根本违约，咱们可以要求什么呢？就是说起诉就可以要求什么解除合同，要求村里面退还咱们承包费，另外赔偿咱们那个3万元的这违约金。当然了，就是你的3万违约金，你要有证据证明，就是说我种这个地的这损失，如果合同里就是说可得利益吧，要有这个3万元的这个价值。否则的话，因为你这个我不知道你承包费多少，因为这个违约金是不能高于这个你合同价款的，这个一般不能高于30%，如果高的话，那么那这个可能会适当的要减少，
5: 那就这边是起5万块钱，再加30%就得15000，最低得赔15000。
3: 你是说那个承包费是5万块钱吗？
5: 5万块钱。
3: 是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起诉你可以，因为他现在也根本种不了地了嘛，别人种了嘛，就是说你的村里面构成违约了，你就是解除合同了。要是解除合同，
5: 那我里面剩，现在剩
3: 5万块钱退回来，然后同时呢，想要村里面赔偿违约金，赔偿3万元的违约金，但这个时候你要是这个，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一年种那个种地能挣多少钱，能提供这个证据。
5: 他现在剩了2亩半地，要我去种去，我能去种去不？
3: 你种这2亩半地没有意义啊，因为他构成跟没有约，你报的是50亩，你现在5万了嘛，
5: 对。好，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有法律的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看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来不及接听更多听众的电话，大家也别着急。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中午12点将继续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记好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 电话呢是0431-8567-1234，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在抖音左上角。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

0: 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你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就真的。哎，
6: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2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2: 对呀。
2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6: 那微风中的歌吟，
25: 风从东方来。
2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用音乐让我们一起在民族音乐里并肩行走。这一曲下半场一开始，我要带你去海边。

没错，这首清凉的歌曲就是《大海啊，故乡》。这是80年代的一部反映海员生活的电影《大海在召唤》的主题歌，它表现了主人公对大海、对故乡和母亲深挚的感情。好像想一想啊，在我们过来的上个世纪的20世纪80年代，整整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啊，普遍呢有这种经历10年动乱之后向往的新生活，并且非常的乐意热情为祖国奉献青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所以这首歌也是寄予了作者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音乐通俗易懂，格调清新高雅，优美动听，而且感情真挚，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它的歌词呢是从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开篇的，质朴深情，如叙家常。如果有一个草垛，在清凉那里有着月亮的夜晚，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如果有机会听妈妈说，你的妈妈会告诉你些什么那些过往岁月的事情呢？

0: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这首歌曲熟悉吧？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歌曲不单单可以把它归纳为什么儿童歌曲啊或成人歌曲，这首虽然说是抒情性的少年叙事歌曲，但是却是几代人久唱不衰的优秀作品。因为我们从中学，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在音乐课本当中就听老师教过，然后很多的朋友长大了成人了，甚至当了爷爷奶奶，还把它唱给教给自己家里的后辈听。因为它如此动听，优美抒情，有着诗一般的语言，情景交汇的描述，给人以美的熏陶，他情感细腻真挚，表现了妈妈所代表的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历尽苦难派来新社会的内容。我相信这首歌曲当中有那么一段啊，可能会带有一种戏剧性在眼前出现啊，就是他描述的场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那么收音机前的你，你知道这个谷草堆的原型吗？还有歌曲当中我们坐在高高谷堆旁边的我们，他又是谁呢？这首歌曲的音乐创作者是词是管华，曲呢是瞿希贤。据作者讲啊，说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大，月亮真的好像是在云朵中穿行，这个时候一到傍晚啊，作者所在的这个草坝小学的学生们就要在学校旁边一个谷草堆旁边玩耍，比如说跳橡皮筋啊什么的。当时呢，作者是这儿的老师，就在那儿看着学生们天真快乐的玩，看着看着啊，忽然就进入了创作的状态，那天籁之音仿佛是从天际飘入耳朵，于是这首曲子就这样诞生啦。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而其实在这里呢，这个妈妈，妈妈的原型是作者的自己的妈妈和姐姐的混合体。而后面唱到的妈妈讲述的那些悲惨的故事呢，是她自己的妈妈和姐姐后来讲述给她听的。所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这样一个情景情形啊，只是经过了生活中的艺术加工，其实她在歌曲当中没有出现过。但是有谁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呢？艺术本身就是高于生活的。如今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很多少年合唱团体在校内校际演出活动的必选曲目之一。实际上呢，当年它问世的背景依然是和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也是文艺政策之下的命题作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继续陪着你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总有一曲可以轻轻拨动你的心弦。

0: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民族音乐好时光，经典老客的欣赏，就在这一曲《心中的玫瑰》电影插曲当中结束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三千多年前，一个姓孟的老头面对学生的提问的时候做如是解答：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新。600余年前，一个姓文的书生在入侵者的监狱中挥毫写下如是不朽文字。金鱼公慷慨父子已见陈功于地下，岂不一起伟大丈夫哉？300年前，当黑暗再度降临华夏大地，一个与他同龄的少年面对征服者的屠刀，与友人做如是言。诚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直不乏秦桧、洪承畴、吴三桂、施琅这种人渣败类，但在华夏有文字记载的漫长文明史上，同样站立着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和夏完淳这种豪杰英雄。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黑白颠倒，只要这个国家还没有彻底沉沦，这里的百姓就不会容忍秦桧在岳飞面前耀武扬威，不会容忍有人把洪承畴捧为和平的使者、民族大融合的英雄。哪怕汉奸们的徒子徒孙再绞尽脑汁给带路党寻找理由，哪怕贪官污吏再用心给卖国者涂脂抹粉，当他们将真正目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换回来的只能是一个字：呸。张松林怕死，但更怕辱没祖宗，赵天龙也是如此。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傻瓜正在距离河岸20里左右的一个小山坡后，用匕首和清水互相帮忙处理伤口。鬼子们最后那阵全方位多角度的火力覆盖，非但一点成效都没有，除了将河岸附近的树木和野草打成一片火海之外，还有3颗榴弹侥幸蒙中了目标，其中2颗分别擦过张松林的左肩和右肋，在他原本就疤痕纵横的身体表面又增添了狰狞的2道。另外一颗榴弹将赵天龙的左肩甲处的衣服 打出一个小洞，鲜血顺着伤口流出来，将他的后背染红了湿淋淋一大片。张松林第一眼看到，心里就猛然打了个突。但是赵天龙却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笑着说道：哎呀，不就一处枪伤吗？离心远着呢，死不了人。你先顾自己啊，等腾出手来再帮我的忙。你尽快早点把子弹取出来，免得伤口感染呢。因为受伤次数太多的缘故，张松林自己早已经成了半个战场医生。又举着火把仔细看了看赵天龙肩甲处的弹孔，皱着眉头回应：这颗子弹应该是二人从火场撤离的时候从背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因此并没有造成贯穿伤，但是他却极有可能就卡在了赵天龙的肩胛骨某处。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后者的整条肩膀都可能废掉。
12: 哎呀，先管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啊。
17: 赵天龙的声音里明显带着一股子烦躁，推开张松林的胳膊大声的抱怨：
12: 奶奶的，小鬼子的子弹还真会挑时候，早不打晚不打，偏偏等老子往后撤的时候才打过来，这要是被周黑子看见了，还不知道要怎么埋汰人呢。
17: 哎呀，没事。张松林是又好气又好笑，大声的安慰：他要是敢胡乱编排你啊，我就帮你出气。哎，算了，我打不过他，咱们两个一块收拾他，好好给他送一次筋骨。
12: 嘿嘿，还用咱们两个？我一只手也能把他干翻了。
17: 赵天龙伸开未受伤的右臂，五指屈屈伸伸，比起伤口处的疼痛，他更在乎其实是伤口的位置。左后肩胛骨偏下，怎么这般倒霉呢？让不明真相的人看见，还以为龙爷我做了逃兵呢，
12: 真他奶奶的郁闷，郁闷至极。
17: 知道赵天龙心高气傲，张松林也不多话，将火把塞进对方的右手里，从衣襟处扯下三段粗布条，用清水反复洗干净了，其中一段用来擦去自己身上伤口处的血迹，另外两段则用来包扎，以免伤口处弄进尘土导致意外情况发生。他身上的两道伤口看上去虽然恐怖，但却属于轻伤范畴，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处理利索了。再度取出一把不常用的匕首，于火把上将刀尖和两刃烧红，稍稍冷却片刻之后，他拍了拍赵天龙的肩膀，示意对方转过身去：忍耐一下，很快就好，实在忍不住你就找个东西咬在嘴里，千万别挣扎。
12: 我说你瞧不起你龙哥是不是？
17: 赵天龙撇了撇嘴，笑着抗议：
12: 你就尽管动手去挖，要是皱一下眉头，我以后啊就给你端一整年的洗脚水。
17: 那咱可就说定了啊。张松林笑着点头，故意拿话来分散赵天龙的注意力。哎呀，这让入云龙给我当勤务兵，哎，这说出去得多有面子，恐怕红胡子本人都比不上我吧。
12: 切，小样，给你个杆子你还真敢往上爬，要是我没皱眉呢，你是不是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呢？
17: 这闻听此言呢，张松林的手忍不住轻微哆嗦了一下，差点用刀刃在赵天龙背上直接挑出一条大口子。这今后到底如何，他还真的没仔细想过，当时只是觉得宁可拼着前程不要，也得把鬼子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及时送到喇嘛沟， 以免红胡子和赵天龙等人在没有任何的防备情况下被小鬼子活活的毒死。但是警讯成功送出之后，他又觉得心里好生失落，仿佛丢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一般，这辈子可能都再也找不回来了。哎，问你呢，你不是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吧？赵天龙单手举着火把，嘴里有一句没一句的继续跟好朋友逗闷子。我说至于吗？我又不是大姑娘，弄出疤瘌来还能会赖上你啊？等打败了这伙鬼子，你准备去哪儿啊？还去找你的老部队吗？人家会不会还要你啊？啊，我可听说过啊，你们蒋委员长那人那心眼一向不怎么大呀。我跟的是苏连仲将军，与蒋委员长目前还说不上话，再说那也没工夫管我一个小连副的事情。用力地摇了摇头，张松龄将眼前烦恼暂时抛在了身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咱们俩先解决了眼前的麻烦。说着话，他轻轻将匕首的尖端探进入云龙肩胛上的伤口，朝上朝下顺着肌肉的走向慢慢的扩大，淤积在皮肤下的血立刻顺着匕首刃涌了出来，淅淅沥沥淌了他满手。强压住心中的紧张，他继续将匕首向伤口深处探，反复寻找了好几次，才终于在肩胛骨稍稍偏下的位置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物体。赵天龙早已经疼得面无人色，却硬挺着一动不动，只是举在右手里的火把却颤颤巍巍，像打了摆子一般抖个不停。如果疼得厉害就喊出来，反正附近也没有其他人。见对方忍得实在辛苦，张松龄好心的建议，我当年呢打了麻药还疼得鬼哭狼嚎的，过后也没见谁敢当面笑话我。不疼，你动作再麻利点儿，我就更舒服了。赵天龙额头汗珠滚滚，却继续咬着牙死撑到底。张松龄点了点头，一手抢过火把举到伤口附近，另外一只手拿着短臂轻轻撬动已经变形的子弹，眼见着子弹就要从对方的肩胛骨上脱离下来，耳畔却又传来了赵天龙变了调的声音，
12: 说，说真的，如果咱们这回把鬼子打跑了时，咱俩都还活着的话，你还回南边吗？你真的就那么想回南边吗？
17: 啪嗒一下，张松龄手一抖，将一颗染血的子弹从赵天龙的肩胛处挑了出去，远远的就甩在了草地上。赵天龙疼的是眼前发黑，一头向前栽去，亏得右手抢先在地上撑了一下，才勉强没摔个嘴啃泥。若是换作平时，张松林肯定会毫不客气地调侃几句，至少要问一问好朋友关于到一年洗脚水的赌约何时开始兑现，但是此时此刻他却没有丝毫开玩笑的心情，只是默默地收拾好匕首，然后拿出一颗子弹，用牙齿拔出了弹头，将弹壳里的火药倒向了赵天龙的伤口。
12: 你给我倒枪药什么？
17: 赵天龙被吓了一跳，赶紧向前窜了几步，躲开了张松龄的荼毒。用火药烧一下，省得你的伤口发炎，你别躲，就一下，不会比刚才还疼。张松龄看了他一眼，耐心的解释，声音沙哑而又低沉，好像在肚子里藏着一块万年寒冰一般。
12: 我包裹里有金疮药，就是马鞍子后边那个小包，老八了配的，肯定比你手里的枪药好使。
17: 赵天龙可不愿意被他在伤口上狠狠地放一把火，赶紧指着黄彪马的鞍子汇报。那你怎么不早说？张松龄没好气儿瞪了他一眼，站起身来去找金疮药。
12: 我刚才不是疼糊涂了吗？
17: 赵天龙是自知理亏啊，低下头来小声解释，
12: 真的不是故意不给你用的，你把整个药盒子全拿过来，我一会儿也帮你往伤口上撒一些。

张松林解开自己大腿上的绷带，非常认真地重新处理伤口。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乱，乱得仿佛有几百只喇叭在同时大喊一般。你真的就那么想回南边吗？你真的像自己说的一样想回老部队吗？算了吧，你如果真的想回去早就回去了，又何必飞往草原上跑这一趟？你其实一直在逃避，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你其实早就绝望了，只是当那层单薄到了极点的窗户纸被赵天龙无意间捅破，真相便再也无处躲藏了。他其实并不想立刻就回到老部队，甚至不像他一直表现出来的那么想。如果他真的想回去的话，没必要把回归的顺序安排在给孟小雨的父亲报仇之前。无论什么时候，国仇都大于家恨，况且与他有仇的汉奸还不止朱二一个。真的要排排座位的话，他应该先去葫芦峪找秦德刚，然后才该走到草原上来，而不是先千里迢迢出了塞，在赶路的途中才又把给雪花社众人报仇的事情安排在了寻找26路的前面。甚至在老孟山活着的时候，张松林就可以离开娘子关，离开那个隐藏于群山中的小村子。孟氏妇女虽然不会很情愿地放行，也绝对不会死乞白咧地拦着他，耽误他的前程。他只是以孟氏妇女的阻拦作为一个幌子，躲在下面逃避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虽然他自己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06年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2.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1: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依然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呢有热辣的太阳，燥热又心烦，夏天有清爽的微风，舒服又清新，夏天有不断的小雨，淅沥又缠绵，夏天有多彩的妆容，随意又洒脱，夏天有快乐的心情，自由又轻松。在这样美丽的夏天，你有怎样的心情和故事呢？那么今天让我们来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流行音乐，感受夏天的

近的朴树早已不再是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拥有着清澈眼神的男子，但是他的这曲《生如夏花》在这些年当中依然让我非常的喜欢。清浅的一曲，轻轻地掀开了青春里关于离别的帷幕，那不经意间的黯然神伤宛若一阵叹息。年轻的时候总是有一点时光记录了我们的张狂与不羁，也记取了我们的深情与后裔。青春琐碎，有着无法用文字道尽的忧伤，那些回不去的曾经里相遇的美好的相知的喜悦相爱的幸福，在今天仿佛是那么的不堪盈手相赠。

听听这首《夏夜如烟》吧。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些惊艳，这首歌开始的前奏很舒缓，随后节奏慢慢的轻快起来，慢慢的聆听之下便会驱逐了清晨尚未完全清醒的些微迷糊，你的面前或许会出现电影里唯美的画面，在盛开的栀子花边，年轻的女子在蔚蓝的天空下追逐属于自己的爱情梦想，成就天地之间最为安详美好的姿态。

是一幅关于爱情物语的画卷，时光淡然，和煦的流淌，不急不缓地诉说着。那羞涩的脸透着青春的色泽，在阳光下踮起脚尖来，要采撷爱的光芒。于是阳光被无怨无悔地洒落了一地，绵延成一种久远的青春。夏夜如烟里，也许我们都曾想，只想要找一个人与自己惺惺相惜，并且也愿意去相信自己有着无可取代的存在。那一刻，年轻的我们都想要与某一个人携手看尽人间的风景，从如花美眷到垂垂老去。

声，炎炎的夏日里晴空朗朗，女孩却无法释放郁结的心情，幸福在身边时恍然只如同不真实，而当她离开才发现一切都已经被带走。雨呀，下起来吧，陪我一起难过吧，冲走我的悲伤吧，而我带着记忆里那灿烂的夏空继续寻找。情绪低落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就慢慢地缓过来了，听懂了他在歌里想要传达的东西，要乐观，要坚强，要充满爱意的去用心生活。

来听听这首《一样的夏天》吧。吉他的伴奏的弹唱配上孙燕姿慵懒的声音，觉得很适合在炎炎的夏日来静静聆听。她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多变，慵懒的嗓音让人无数次的想象那个在溢满阳光的房间里懒懒的睁开眼睛的听得出季节的歌，总是好歌。这首《一样的夏天》给人带来颓废，但是不缺乏面对现实的胆量与勇气。这首歌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孙燕姿心中隐隐波动的弦音。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叫做 Summer。 这首曲子呢是简单明快，清新自然，灵动而活泼，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心。主题音乐 Summer 呢是贯穿于整个故事当中呢，让人感觉到温情的各个情节当中，让观众随着音乐能够感受到故事当中的惬意，也随着音乐感受剧情发展的微微的起伏。

今天节目最后呢，把这首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吧。这首歌呢是描述有关于爱情的，爱情永远呢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的定义。

0: 多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摔倒到底该不该扶？下。相信听过柠檬前两次分享的柠友，对于孩子摔倒可能发生和应该注意的情况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有柠友在后台问我，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详细的分享一些做法，也帮助大家在应对相关问题时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因此啊，柠檬也整理了一些做法建议给大家。我们在孩子摔倒了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对孩子的担心要适当。孩子摔跤了，有些家长很心疼，就会表现得过度关注孩子，比如时不时地问一下还疼吗。过分的担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会让孩子过分地依赖父母。不离开孩子，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同时，我们可以给孩子适当的关心，让孩子拥有起码的安全感。第二，当下先保持冷静。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一点，首先是在担心孩子上面，柠檬的建议是不要过分的担心。当然了，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像是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摔跤哭了而发火，或者直接不搭理的情况，这也是不大建议的。不要一味批评和责怪孩子，这样只会让孩子更加难受。而且当下孩子的心情一般会比较的差，即使你是为了教育他，让他吸取教训，但是孩子很难听进去这些道理。

0: 之类的情绪。因此呢，首先要让孩子正常地把情绪发泄出来，后面再进行安抚和陪伴。等孩子发泄完情绪以后，也许他自己就不会这么在意摔跤这个事情了。第四，陪孩子回顾事件，和孩子一起吸取教训。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说， Small wins， 小成功，能够帮助孩子找回自信。如果说一个孩子因为不小心被石头绊倒而摔跤，那么我们就陪他再走一次，回忆刚刚为什么会摔倒，而走过一次之后有经验了，便知道该怎么做了，也没有再摔跤。这样做可以帮助他增强自信心，以后就算遇到挫折也不容易被打败。第五，提前给孩子做相关的应急教育。我们知道在摔跤之后可以怎么去做，但孩子是不知道的。在这个时候啊，相关的知识教育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生动形象的方式帮助孩子理解，像是如果摔倒了需要自己像超人一样再爬起来，如果身上有的地方会疼受伤了需要告诉家人等等之类的。这样一来啊，还可以避免一些孩子遇到类似受伤了的事情以后身边没有其他人，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情况。第六，多给孩子正面的鼓励。如果孩子自己站了起来，或者重新尝试后学会了不让自己摔倒，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最好及时给孩子一些正面的鼓励，让孩子知道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借此机会培养他的自信心和勇敢的性格。其实不管是谁，难免都会遇到各种的挫折，我们在孩子遇到挫折时对其过度关注或者置之不理都是不建议的。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一直在你身边。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摔倒后的做法与其他建议，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摔倒，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大家各有各的烦恼。也许你时常因焦虑或抑郁而失眠痛苦，也许你正在被自家的熊孩子搞得心烦意乱，也许你正在经历恋爱或婚姻关系的困扰。当你感觉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时，或许可以试着改变它。现在柠檬心理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关注公众微信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摔倒到底该不该扶？中，我们之前讨论过孩子摔倒可能会存在几种情况，那么对于孩子摔倒的时候，柠檬也看到很多家长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想法。在《爸爸去哪儿》第三季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邹市明带着诺伊和轩轩一组在丛林里面进行探险任务。由于丛林的路况本身就比较崎岖，先是轩轩走在最前头，走的时候太快了摔了一跤，然后没人注意到，轩轩自己便自己爬了起来。后面没过多久，在邹市明身旁的诺伊也不小心摔倒了，虽然马上被邹市明扶了起来，轩轩也赶过来看情况，但这个时候诺伊却哭了起来。通过刚刚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每个孩子性格不同的原因以外，有的时候他人的过分关注也可能会把孩子的情绪更夸张扩大化。所以哪怕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的孩子， 是可以有不

0: 同的解决方案的。那家长可以做的就是怎么找到最合适你孩子的方法。不过啊，柠檬在看完这期《爸爸去哪儿》的节目之后，也想给各位家长提个醒，我们在孩子摔倒的时候有几个做法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避免过分担心孩子。有些时候啊，有的家长过分担心与紧张，反而会让孩子更加害怕。家长会担心孩子摔疼了，或者是摔得严重了，这是正常的心理。但我们在孩子面前最好不要表现得过分明显，这样做可能会吓到孩子，让孩子自认为这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不仅对以后类似事件发生时会有不好的影响，在当下还会使孩子的恐惧心理加剧。就像柠檬刚刚提到的例子，诺伊在摔倒的时候原本毫无反应，后面被大家扶起来，却因为过分的关心而哭了起来。第二，为了安慰孩子，假装责怪孩子摔倒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过有家长在对孩子摔倒后的反应是在孩子面前敲打孩子刚刚摔倒的地方，像是门、椅子、桌子等等，会去责怪这些物品。虽然当下孩子的不良情绪会因此得到缓和，有的时候还会把孩子逗乐，但长此以往，孩子就容易养成遇到问题外归因和推卸责任的习惯。如果在未来遇到什么挫折，也会像现在这样推卸责任，怪那些害自己摔倒的外因，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第三，孩子摔倒之后不让他哭。有些时候在孩子摔倒之后，家长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会让孩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坚强，不让孩子哭。这样一来，孩子在强忍着疼痛的同时，还需要强忍着泪水和难受。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哭是人们最常用的表达情绪情感的方式之一，没有性别之分，没有年龄之限，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的情绪。而孩子在很多的时候都是需要通过哭来发泄自己的情绪的。如果我们经常不让孩子正常的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他就有可能常常压抑自己，不愿意再表达自己。最后我想说，摔倒后扶不扶看似是个生活的小问题，但是却是关系到孩子好习惯养成的大问题。因此，这不仅仅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步，更是家长教育的关键一步。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摔倒后的做法与其他建议，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摔倒”，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大家各有各的烦恼。也许你时常因焦虑或抑郁而失眠痛苦，也许你正在被自家的熊孩子搞得心烦意乱，也许你正在经历恋爱或婚姻关系的困扰。当你感觉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时，或许可以试着改变它。现在柠檬心理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关注公众微信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别拿孩子补偿你的人生。作为父母，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孩子的需求。合理满足孩子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父母对于孩子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会无差别的满足，甚至从不拒绝孩子的无理要求，这显然就是有问题的。父母过度满足孩子，其实是他们的补偿心理在作祟。当父母在满足孩子各种无理需求的时候，也是在补偿自己小时候

0: 着未被满足的自己。这些父母可能在小的时候受到过别人的拒绝、忽视、冷漠，或者是没学上、吃不饱、穿不暖，这种痛苦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伴随着他们长大，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们便会处处地考虑自己孩子，力图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以此来补偿自己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的东西。比如有的父母小时候想学画画，由于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没有学。他认为这是自己童年的缺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他认为的完整童年，他就会开始强迫自己的小孩去学画画，但是却从来没有问过孩子愿不愿意。可能在他的认知当中，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甚至认为孩子也一定会喜欢。补偿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很多时候父母很难察觉出自己的补偿行为，就算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也会为自己辩解，说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最好的东西，包括最好的成长环境。父母的补偿心理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过度补偿。下面我就来具体说说父母的补偿心理会对孩子造成的两大危害。首先，父母的补偿心理容易导致孩子任性、懒散。有父母会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过上好日子，害怕孩子重蹈覆辙，就不让孩子插手任何的事，这无异于剥夺了孩子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好逸恶劳、任性懒散的坏习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失去了独立学习的机会，也不懂得承担责任，更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他们就像寄生虫。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
6: 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9: 三姑奶决定要见见世面，时间不大，推推拥拥把黑丑给推上来了。哎呦，黑丑站在李三姑奶的面前五花大绑啊，怒目横眉，是立而不跪。李三姑奶这么一看啊，好像没吓趴下。什么原因？这黑丑跟那方光武长得一模一样，他见过方光武，没见过黑丑，乍这一见面他 还认为方光武又

了呢，把他的心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跳啊。仔细看了看，毕竟有区别，黑丑不像方光武长得那么威严，两个眼睛显着痴呆一些。李三姑奶怕有失体面，把自个儿的心稳的稳的。哎，我说你叫黑丑吗？黑丑把脖仰脑踢进步了，一句话也没说。嗯，我问你话呢，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谁让你来的？解放军都跑到哪儿去了？嗯，倒说话嘛，你是哑巴？他问旁边的人，他是哑巴吗？这些亲兵才回答，夫人，他不是哑巴，刚才还破口大骂骂我们来着。哦，那么说他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其实黑丑为什么不说话呀？八爷爷经常给他讲革命故事，就讲那些革命先烈被捕入狱之后一句话也不讲。其实八爷爷说的一句话也不讲是什么呢？是不泄露党的机密。其他的话还是可以说的，比如跟敌人辩论，比如说揭穿敌人的阴谋，这些话都可以讲。黑丑这个人是一条道跑得黑，光记住个一句话也不讲，干脆我什么也不说，学习的革命先烈那个样子，两腿一叉，大黑脑袋一拨楞，一语不发。七寸蛇有心发作，又一想，我是李家须子的女皇，我要那么做事有失体面，心里头着急，表面上装得挺自然。哼，我叫你不说话，我再问问你，你吃饭不吃饭？哎，黑丑这句话说了，我吃。这一句话把李三姑奶逗乐了。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当抓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个傻子。来呀，把他压下去。李三姑奶觉得泄气了，心说这也不像方光武似的，我的大少爷呀，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逮了这么个东西，真叫我失望。他回了屋了，人们把黑丑押到后院，这后院为他准备了一间特殊的屋子，这屋子大门都是铁的，外头上了象鼻子大锁，窗户上全是铁棱子，屋里边一色是砖地。等把他推进来之后，把门关上。黑丑看了看，嗯，这屋子又高又大呀，这地溜光水滑的，比我住那屋子强多了。哎呀，管他呢，躺一会儿。就这么，他躺在地下了。黑丑这个心非常朴实，心里还想呢，莲花山这一仗打得真过瘾，光我甩出的手榴弹炸死了多少王八蛋，直个炸死一个够本，炸死俩就赚一个，我早赚回来了，死算个屁，你爱怎么地怎么地。闭着眼睛他在这躺着，虽然别的他不想，但是他想起江峰他们来，政委现在转移到哪儿去了？八爷爷上哪儿去了？他们能不能安全撤出金刚台？嗯，看李耀龙没回来，大概有希望。哎呦，就觉这阵肚子咕噜

0: 老肠子跟老肚子直打架，恶劲难平啊。他心里说话，他妈的老李家人真不讲理呀、啊！那李三妖精家的文昌宫，我在那会站岗，到时候送饭，到时候送水，屋里的还有被还有枕头，今天我也同样被抓了，什么都不给，活活要把我饿死啊！哎呦，这个滋味真难挺啊！他咬着牙挺着，一会儿困劲上来，两天两宿没睡觉了，闭上眼睛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刚睡着，他做梦，一会儿翻山，一会儿越岭，一会儿看着江峰，一会儿又瞅着八爷，说些什么话都胡了八嘟，心里头又憋屈的慌。他就渺茫茫听着有人叫他，黑丑哥，黑丑哥。黑丑把眼睛睁开了，看了看天已经黑了，这屋里的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他一琢磨，我做梦还是真的，谁叫我呢？他正在这琢磨的时候，就听耳边又叫他，黑丑哥，黑丑哥。谁呀？咕噜声就站起来，闹了半天的声音是在窗户那儿来的，他靠近了窗户贴着脸儿。谁呀？谁叫我？
1: 我
0: 茶姐啊，茶姐，你快救我，你别吵吵，我现在就救你。前文书咱们说过，有个茶姐，就是二少爷李耀珍看上那个丫头。茶姐自从到文昌宫见着江政委和八爷爷之后，政委已经答应让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让他回到李家须子做点工作。哪料想自己回来，由于着急，赞成了解放军，羡慕了共产党，引起了二少爷李耀珍对他的怀疑，从今以后失去了自由，关进了李家须子，不让他出门，软禁起来了。茶姐这个后悔呀，真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又想念政委，特别是想念黑丑哥。不过这个姑娘也挺有经验，心说我不是露了马脚了吗，我再弥补回来，我呀就装着没事儿一样，从今以后的该说说该笑笑，一点也不带着苦恼的样。二少爷李耀珍慢慢的对他也放松了，开始怀疑到自己对他是不是猜错了，所以呢茶姐就有了自由，前院奔后院随便，乐意干点零活就干点，不干就不干。今天茶姐白天听个消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他的心蹦蹦蹦蹦直跳啊！他心说抓的是谁呢？挤在人群里也假装看热闹。等黑丑被五花大绑绑上来之后，茶姐好悬没叫出来，那个心都到了嗓子眼儿。哎呀，这不是黑丑哥吗？哎呦，他这个心可跳坏了，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倒在床上就哭开了。他明白，这李家须子就是阎王殿，像黑丑这样的人万无生理呀。他一琢磨，想方设法，我得把黑丑哥救了，要不我对不起他呀。可是自己是个丫头，无指无权，单身世故，我又怎么能救得了他呢？这可怎么办？茶姐连晚饭都没吃，想啊想啊，哎，想出一条道来。什么道啊？原来这李家须子戒备森严，

0: 要想翻墙出去，连门也没有。要怎么办呢？他一分析，除了七寸蛇那个院里头有个站岗的，整个这个院里头就有俩打金的，要想出去就得走大门。你别看大门这个地方危险，还能万一出得去。因为老李就有个规矩，9点钟以前大门不关闭，李家须子里的人不管你办什么事情，只要你在外头不留许，9点以前都得回来，这个门给留着，9点以后大门才是上锁。当然了，门上有站岗的，他也不能想到有人敢在大门上出入，借着这个疏忽劲儿就可以闯出去。查吉尔等想完了之后，偷偷摸摸的来到后院的仓房，这个仓房就是压黑丑的地方。他看看四外无人，扒着窗户叫黑丑，等黑丑这一接上头，叫查吉尔救他。黑丑哥，我一定救你，可你怎么能出得来？查吉尔，有斧子没？你给我找一把来，就这窗户框我几下就能劈开，你找一把快斧子就行。啊，好，我现在就去找。你没吃东西吧？这有两个烧饼，你先吃了，快给我，我都要饿死了。茶姐顺着窗户空给他塞进俩烧饼里，黑丑蹲在墙根狼吞虎咽就吃开。茶姐转身找斧子去，你说这个心跳的，腿也不给使唤，简直是心忙意乱的。茶姐心说话，真是饭桶，你要这么的怎么能参加解放军呢？要沉着，要稳住。哎，这么一想稳重多了。他先到了木匠房子，还真没人，进去学磨了半天，学磨一把斧子，猫了猫那刃儿啊不快，不行。他把斧子又放下了，高脑袋一转个，哎，想起来了，后院花把是老公腰，就爱摆弄奔走斧具，他有一把斧子最快。他自己没事就吹，说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碰斧子就断。那斧子记得我还借过一次，对，去取那把斧子。茶姐又转到后院，偏赶老公腰也不在屋，那斧子就戳得一进门呢。茶姐喜出望外，伸手把斧子拿起来，转身往外就走。刚走过后花园，事儿也不凑巧，正走着就听对面喊他，茶姐，茶姐，你上哪儿去了？找得我好苦啊。谁呀？正是李耀珍。李耀珍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多少日子以来是紧紧缠住茶姐形影不离啊。今天他突然发现茶姐那有一个下午没露面，这小就琢磨，哪儿去了？东一头西一头就四外滑了，找来找去正找到后院，一抬头，茶姐从老公腰那屋出来的，左手里似乎拿点什么东西。一则天黑，二则离着远，他没看真切。等荣等一叫，茶姐才出来，说自个儿鞋掉了。李耀珍这小心就挺怀疑，他仔细察言观色看了看，茶姐的脸表现得挺不自然。茶姐，你要跟我说实话，你干什么呢？
1: 我什么也没干。
0: 没干？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我什么也没拿。

0: 方才我鞋掉了，我踢的鞋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了。李耀真说着话，奔藏斧子那堆草就来，差点那心都跳出来了。真要过去被他发现了那把斧子，就黑丑哥的事儿就彻底暴露了，这怎么办？这个姑娘真聪明，这也叫急中生智。当时茶姐把大辫子一甩，瞪了李耀真一眼，哼，今天说这么喜欢我，明天说那么相信我，闹了半天对我还怀疑啊，你去看吧。说着一甩辫子就走了，话可不多，但是分量相当重。本来李耀真就一再追求茶姐，今天这么一听，哎，这话里头有音儿啊，这小子把一切都忘了。他一琢磨，茶姐能拎什么呢？他能藏什么？无非是女孩家应用之物，我去看看有多掉价。别看了，马上他又哄茶姐，茶姐别生气，你看你怎么这样，我有话跟你说，来来来。他一把拉住茶姐往他的书房里拽，茶姐没有办法，在掩饰下自个假意应酬，跟他进了书房。就见李耀真把门关上，给茶姐倒了杯水，又拿出几样点心来，好像哭一样，他就嘚不上了。茶姐，你，哎呀，叫我怎么说呢？我是真心的爱你呀，茶姐，你就答应了吧。你知道为了你，我有多少个夜晚没有睡着，我的心血都要耗干了。最近我哥哥回来了，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打算把我们两个的事情向我哥哥公开，取得他的支持。只要我哥哥答应了，我们两个人那就可以到上海，到汉口去进行旅行结婚。茶姐，在天上我们愿在一起，在地下还愿意在一起，茶姐，你就答应了吧。这小子嘚不嘚，嘚不嘚，吐米星子直冒。茶姐看着他，心里头十分厌恶，又没有别的办法，茶姐把头低着，看外表呢似乎在合计，实质上他偷着眼睛正看墙上的挂钟。那钟叮当叮当叮当走着，他恐怕到了九点呢。如果到了晚上九点钟，李家鱼子就要关门了，关上门我黑丑哥就插翅难飞了。他的心乱的，他心里合计事儿，李耀真不知道，还在这嘚吧。茶姐，你就体谅体谅我吧，我这个人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主张男女平等，你别少爷小姐的，我就不爱听这些话。你看我为你准备的什么。说着他把保险柜打开，在里边取出一只精致的小盒，把这盒打开之后，里边是亮晶晶刺眼的一对金镯子。茶姐，这是我给你存的，作为咱订婚的表记，你收下吧。他往前一推，茶姐看了看，往旁边一闪，二少，事关终身大事，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东西我不能收。啊啊， 插尖儿啊，你怎么这样？你要我的心都行，你说你不喜欢这个，你要什么？你就是要星星，我也上天给你摘去，只要你说出来就行。你怎么这样，茶姐？我求求你。这样都要哭了。茶姐一想，她这么纠缠我，怎么能行呢？哎，后来想了个主意，二少，这么办吧，是行是不行，你给我一点时间，今天晚上我考虑考虑，明天我保证给你答复，是吗？茶姐，我愿意听到好消息，不愿得到不好的消息，你说一定，明天你指定给我答复，明天一定。那好，另外二少，我还有点事情，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告个假回屋。哎，李耀真本来不乐意，一琢磨时间拖得长了，他在对自己发生反感，反而不美。哎，反正是到嘴的肉了，早晚也是自己的，装作正人君子，点了点头。嗯，那你去吧。茶姐好不容易摆脱了李耀真，提着心吊着胆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他能坐得住吗？救黑手是大事，他恐怕李耀真跟着他，在屋里听了听，确实没有动静，开开门他又出来了，往左右瞅瞅没人，这才转身到了后花园，找啊找啊，找着那棵树，用手一划了，果然把那把斧子又划了着了。唉，他长出了一口气，再看看左右还没有人，提着心赶奔大仓房。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8: 茶姐高抬腿轻落足，慢慢到了窗户这块。黑丑正等着你。茶姐，斧子找着了吗？给你，在这个窗户缝就塞进去了。黑丑接过斧子一看，呵，这把劈柴火的大斧子锃明瓦亮，分量也加重。好了，有它我就可以出去。在哪儿出啊？黑丑看了看门，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两扇铁门关得绷紧，外头橡皮子大锁，慢说拿斧子砍，拿炮轰也得费点劲。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窗户。四外是木子撑，上面一根一根的都是铁条，那铁条能挡得住他们。他把斧子抡开，往后退了几步，双臂一较力，嘿咔，砍的那铁条直冒火星啊。黑丑到了现在也不顾一切了，连着三斧子把一根铁条给砍断了，紧跟着他伸出大手来晃荡几下把铁条拔掉，这就可以出去了。扁着身子他到了外头，把茶几吓得，你可出来了？出来，茶几子，跟我一起走，走。拉住茶姐的手，他就想走。茶姐赶紧跟他说：“黑丑哥，不行，我不能累赘你，你一个人快走吧，不要管我。那你怎么办？如果他们发现你把我放了，你还活得了吗？我有办法脱身，时间紧急，你不要再耽误了，你快走，记住。”走大门，别的地方全过不去，在这往北走，快！到了现在，黑丑也顾不得别的了，看了一眼茶姐，一回身，迈开大步奔大门就下去了。茶姐提心吊胆的等着不说，单说黑丑，对李家虚的这个院儿啊，他本来挺生。此时茶姐指这条路叫他往前走，这人也一个心眼儿。

你倒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呢。他拎着把斧子，迈个大步，直勾勾地瞪着两个眼睛，不顾一切就往外冲。路上还真碰上人了，这个院里头都是老李家的奶妈啊、丫鬟啊、佣人啊，多数都是女人。路上这些女人等看见之后啊，有把茶碗掉到地下的，有的吓得躲到屋里的，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黑丑。人们心说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三奶奶过了一堂，没问出青红皂白来，谁把他放的？哎呦，这些人吓得不知道是福是祸，谁也不敢言语，都偷偷的避开。黑丑不管这些，直接扑到大门。李家须子的大门是两扇铁门，这阵没关呢，门上有俩站岗的，都是老李家的亲兵。这俩人背着大枪，腰带子上啊别着盒子炮，夹着烟卷儿，做梦也想不到有人敢公开的在这闯出去，根本也没发生过这个事儿。这两个人正唠闲嗑呢，琢磨着再过几十分就可以下班了，回去好好的喝两盅。其中一个小的冷不丁一抬头，他发现在院里跑了一个大个子。谁啊？你是谁？黑丑连话都不说，脚下更加紧了，三步两步窜到他们两个的面前。等这俩小子一看啊，黑手话也说出来，再拦已经来不及了。黑手把斧子抡起来，照着左边那小子，去你妈的！正砍脑袋上，这小子当时就死到地下了。那个还没等掏枪，让黑手一脚蹬到前心上，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嘣！掉到护城河里头了。黑丑连头也没回，就直接奔外边跑下去了。本来天很黑，出来李家须子就是树林，他一头就扎进了柴树林。这还了得呀，捅了马蜂窝喽！在水里边那个小子爬出来，拼命的就喊上了：“黑丑跑了，有人跑！”李家须子围墙上的人不知道底下发生什么事儿，开枪仗胆儿吧，炮楼里面机枪也响上了，眨眼之间是惊天动地，乱成了一团。有人报告了总管药葫芦，药葫芦吓得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赶紧到里头报告齐寸蛇、李三姑奶。齐寸蛇没听这个消息以前，他心平气和的，一听说黑丑跑了，把这个女人也吓得惊呆了。哎呦，阿弥陀佛，可坏了！为什么黑丑这一跑把他吓得这样？这里边有原因。因为这个差事是大少爷李耀龙送回来的，这齐寸蛇是李家的女皇，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他男人李梦之在他的面前也惧怕三分，他要耍起泼来别人谁也没辙。但是神鬼怕恶人，一物降一物，他最怕的就是这大少爷李耀龙。这个李耀龙翻脸不认人，而且是国民党的大官，又有军权，从心眼里就瞧不起他这个娘，娘儿两个是明和暗不和呀。齐寸蛇知道这个黑丑要在我手中跑了，李耀龙回来管我要人，我怎么答复啊？

0: 为这个事儿把他急得脸都变了色儿了，骂了一声真废物，你们这群废物赶紧把大门关上，让全院的人到仓房给我集合。哎，是是是。药葫芦转身出去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大门紧闭，把所有的佣人全赶到那个院去了。仓房那个院是非常宽阔呀，装个千八百人全能搁下，老李家的佣人可真不少，今儿个都来了，打杂的、做饭的、打金的、下夜的，前院后院的使唤丫鬟，老妈长工短工，足能有三百来人，男的女的黑压压的挤了半院子。李三姑奶一琢磨呀，没有内奸引不来外鬼，肯定是我们这块出的人把黑丑给放了，要不见谁给他找的斧子，要不他怎么能破门而出。谁呢？他脑袋里头画着魂，他一琢磨，在李耀龙没回来以前，我非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想的这块让药葫芦是列摆刑具，今天晚上可要了命了。就见这个院里头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点起几十对大灯笼来，正中央放了一张方桌，顶上有香炉有蜡签儿，在旁边准备一把太师椅子。就见三姑奶身上披着一件红斗篷，有八名丫鬟陪着，姗姗的由打后屋到了前面，就见他把斗篷脱了，用盆洗了洗手，很虔诚的烧了一炷香，然后把一对红蜡点着了，大拜了八拜。人们闭住呼吸看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就见他磕完了头，稳稳当当的往太师椅上一坐，翻眼睛看了看所有的人。这人们都知道，这三姑奶怎么叫七寸蛇呢？又毒又狠，又阴又辣，外加又梗呐、啊，杀人不眨眼，一个女魔王。你看他的表面，呵，稳稳当当，走道都不能踩死蚂蚁，其实那个心比蛇还狠。就知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呐。茶姐也在人群里头，看了这个形势之后，茶姐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心里琢磨着，不管怎么的，这事儿我是高低不能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等着吧，在人群里低着头等着这场大祸。李三姑奶坐下之后，药葫芦领着一帮打手进来了，
1: 走开走开走开，他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把好几宗铁器扔到院里头，什么铁器都是说不出名的刑具呀，有带尖的，有带刺的，有铁杠子，有钳子，还有几把铁刷子。又见后边的亲兵端了两个大火盆，里边烧着铁链子、铁通条、铁烙铁，都摆在这儿。人们一见魂都吓飞了，这是要折磨人呢。年轻的有的不知道，上了年纪的心里头都有数。类似这种场面，在老李家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那就是李蒙之当家的时候。记得有一次，老李家突然丢了120个金元宝。哎，这元宝谁偷去不知道。李蒙之大发雷。

战之后，跟李梦之要下盘棋，两个人对个一坐，沏着茶水，在这聚精会神的下棋。哎，正下着呢，不知哪块打了一枪，梆这一枪，正揍在县长脑袋上。当时来了个大揭盖，县长当时死的客厅。这个事情还了得呀？李梦之又像疯了一样，又在仓房大院把人们集合起来严刑审讯，最后怀疑到一个炮手叫老刘身上，记得把那老刘收拾他。那个人不承认呢，最后把老刘的衣服扒光了，用这种铁刷子从头到脚狠劲刷他这个身上。你想，人是肉长的，用铁刷子刷受得了吗？把皮都给挠烂了之后，又往身上贴上麻，等血跟麻凝固在一起，叫人往下撕这个麻，一拽就是一条子肉，一拽就是一层皮呀、啊！最后活活的把那老刘给折磨死了。人们想起以往的事儿，谁不心惊胆裂？今天是第三次，虽然不是李梦之，又换了七寸蛇，比李梦之有过无不及呀、啊！看看今天的刑具，比那两次还多得多。哎呦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有不少人简直吓得都站不住了。李三姑奶用眼睛看了看这些刑具，一摆手，亲兵退到两旁，监视着三百来人。李三姑奶先清了清嗓音儿，家门不幸，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们老李家怎么出这种事儿？我不说，大概你们都清楚。那个共产党黑丑被人放走了，谁放的，我心里有数。今天咱们对着老天爷，上有青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自己站出来，你是英雄好汉，不要牵连了别人。人嘛，总是有糊涂的时候，我可以网开一面，不严重的处理你。假如说铁嘴钢牙你不认账，看见没有，今天这些点心挨个的叫你尝一尝。说到这儿，就见李三姑奶把眼眉往上一挑，脸儿当时变了，跟那外国鸡差不多少。唰，谁干的？你出来不出来？要不见我可对不起你。那么大院里的鸦雀无声啊，就听见李三姑奶嗷嗷的喊，人们个个低着头，谁也不言语。怎么没人敢承认？那好，可别怪我手狠心毒。老药啊，在伺候奶奶。这可叫咱们费心了。来吧，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这三百来人挨着个的给我收拾。是，奶奶放心，我有办法。这个药葫芦把袖面一网，带着几名亲兵先到了女人堆里头。为什么呢？药葫芦有个盘算，这男的多数都在前院，有的在

0: 城墙上，有的在门楼，不可能到内宅来。这个仓房是在内宅，都是女人活动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放黑丑肯定女人的嫌疑最大。那能是太太小姐？不能，必是这些家伙，必须从他们身上下手。他到了这些家伙的面前，两个蛇眼睛翻着看了看。你出来！他一把个小丫鬟给拽出来。茶姐和大姐一看呢，这个丫鬟叫红姐。大别山有个规矩，凡是没出阁的姑娘，一般都带个姐字儿，就是以后出了阁了，这个姐字儿也甩不掉。什么茶姐儿啊、红姐儿啊、四姐儿、蓝姐儿，哎，都带这么个字儿。这小姑娘才15岁，是在河南买来的，一向就跑上房伺候李三姑奶，端个脸水呀、洗脚水呀，干这活的。你说倒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我头一个让药葫芦给拽出来，这小姑娘吓得哇一声哭了，赶紧跪在地下，奶奶，我不知道，奶奶你饶了我吧，我没放黑丑。李三姑奶没表态，低着头阴森森地看了看她。红姐啊，你放没放的我不管，这个院里的人都有责任，什么你也没看见吗？别人放的你知道不？奶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光在后屋洗衣服来的，连门我都没出。那算你倒霉，没看见也得给我揍。他一努嘴儿，药葫芦明白，回手叫过俩小子来。这俩小子在老李家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专门收拾别人，掌型的刽子手。就见他俩把袖子往上一挽，每人手中一把鞭子，直接扑到红姐的身边，抡起鞭子就打。15岁一个小姑娘怎么架得住？把红姐揍得就地翻滚，爹妈直叫。人们在两旁看着，哎呀，有的把眼都闭上了。谁不同情这个事儿？打了没那么10几下，就叫红姐喊：“奶奶，我说，奶奶，我说。”茶姐心里合计怎么的？她也不知道她承认什么呢？听一听吧。就见李三姑奶奶命令暂时停手，红姐在地跪着，把脸上的伤擦擦。奶奶，我就发现了一点事儿啊、哦，说吧，什么事儿？我洗了点衣服，往外泼水。我就发现一个黑的个儿拎着把斧子在仓房跑出去了，我可不知道是谁，我就知道这么点事儿。谁放的？那我没看见，我不敢胡说。哼，不打你连这点你都不讲，就是个贱骨头，把他压下去。正在这时候，就见人群一乱，那老三进来了，李耀金迈步来到他娘的面前：“娘，你听我跟您说，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他干的！”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0: 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9: 现在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

0: 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三妖精李耀金在齐春蛇的耳边嘀咕了那么几句，齐春蛇吸了口冷气呀、是他。谁呀？茶井。那么李耀金怎么知道是茶井干的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当初的时候他被我们解放军抓过俘虏，咱不是说过押在文昌宫的后院吗？茶姐有一次奉命去给他送饭，在院里头茶姐遇见了黑丑，两个人见面那个情景，李耀金在那块压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当时他的脑子一闪念，他就怀疑过，说哎，茶姐怎么认得黑丑呢？可是呢，由于自己当时被压，他也顾不得想这些事儿，事情都有个连锁反应。今天黑手跑了，又怀疑到茶姐身上，这小子一琢磨，没有别人，我们老李家这个院里里里外外没有认得黑丑的，唯独茶姐跟他挺熟，什么哥呀妹呀，我听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小子闻讯之后，领着打手们在李家虚的外头赶回来见他娘，把自己的怀疑说了那么一遍。齐寸蛇一想，这个事儿跑不了了，准是他干的，心里头又乐了。

0: 他乐什么呢？他恨查理尔恨得入骨啊。本来从他心灵里头，他爱上二少爷李耀珍，这李耀珍说什么也不干，他就爱上了查姐。所以这么说，查姐是自个儿的情敌，又是使唤丫鬟，他能办出这个事儿来，正好解恨。这七寸蛇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孩子，你先躲在一边看看热闹。
1: 哎，娘啊，准是他干的。
0: 我知道。茶姐，你出来。茶姐的脑袋就嗡的一声，就是方才李妖精跟七寸蛇耳语的那个时候，茶姐就预感到不妙。他准知道这个东西来了，只能火上泼油啊。果不其然，大祸终于到了自己头上了。人呐，都有这么个毛病，大祸没有临头以前，哎呀，怕呀，控制不住自己。茶姐儿就是这样，甚至那心都在嘴里头跳出来。已经大祸轮到头上了，哎，什么都不怕。这是茶姐儿反脚到身上轻松了，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来了，很从容地分开人群，来到七寸蛇的面前。七寸蛇看了看他，哼，心里说话还故作镇定。茶姐子，我问你点事儿。你是个有骨气的人，相信你不能瞒着我。黑丑是你放的吗？到了现在，茶姐知道，就承认就得了，是我放的。好，你怎么放的？我给他找了把斧子，让他把窗户砍开，我指点的方向，让他在大门跑的。这一说，这三百来人一听，全把眼睛睁大，都知道查你的后果是个什么。哎呀，不少人心里头说，查你胆儿真大，怎么敢干这种事儿，还敢于承认。李三姑奶气的那脸都白了。茶姐儿，我问你，我们对你不错，老李家哪样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把共产党给放了？茶姐一笑，哼，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你们老李家真是大慈大悲，多少人家被你们害得家败人亡，我忘不了。我的父亲母亲是怎么死到你们手里的？我放走黑丑没有别的用意，就是叫他拿起刀枪来，把你们这些吃人的妖怪斩尽杀绝。住口！李三姑奶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起来了，忘掉了自己是个女皇的身份，用手一指，你个该死的丫头，你也太猖狂了，今天我摘下你的牙，我把你碎尸万段。来人，给我打。一说这话，他儿子李三妖精早压不住火，一把把茶姐千辛的衣服抓住，摁倒在地下，鞭得跟雨点儿一样，劈头盖顶就打下来。到了现在，茶姐把生死二字早就扔到九天以外了，既然敢承认，就知道后果，咬着牙连哼也不哼，连喊也不喊，眨眼之间把那衣服都要打碎了。在场的人吓得，谁敢给茶姐求情？有的姑娘们偷偷都哭了。打着打着，李三妖精还不解恨，

0: 把铁刷子拿过来给我刷。这是他们老李家研究一种特殊的刑法，那铁刷子刷人受得了？过来两个亲兵就要扒茶姐的衣服，打算把肉皮刷烂了，往上的刷胶再贴上麻。刚要伸手，就见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声：“住手！住手！”这人嗓子都要喊破了。大家往左右一闪，谁进来了？二少爷李耀珍进来了。哎呦，这李耀珍呐，跟疯了一样，那分头也不那么溜光水滑的，全乱了，有一长绺耷拉到鼻梁骨这儿，脸儿都绿了，两个细眼瞪得溜圆，提着长衫迈大步进来：“茶姐是我的，我不行你们侮辱他，我不许你们残害他，你们住手！”过来他就奔茶姐来了。“啊，你们怎么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你们太狠了。”李妖精一看是他二哥，当时退到一旁去看看自个儿的母亲。这个事儿他自己拿不了主意了，他母亲不发话他不能下手了。但是李耀金又恨他二哥，在旁边把腰一叉，呼呼的喘粗气，气他。单说这只七寸蛇一看二少爷早不来晚不来，单在这时候来了，哎呦，看来他对茶姐真是一片赤诚啊，这个样子都疯了，心里头一股醋意又打心里头通到嗓子眼儿。当着这么些人又不好发作，二少，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满嘴说了些什么？谁规定茶姐是你的人？
1: 娘，我求求你，
0: 你怎么能这样办？难道你不知道茶姐是我的人？我们不久就要结婚了，你怎么能这样折磨他？他怎么能放走共产党？你们简直是血口喷人！你快传话，把他给我放了。他一说这话，七寸蛇火也上来了。李耀珍，别忘记你是什么身份，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我叫他活就活，我叫他死就死，与你有什么关系？来呀，给我打！李耀金刚想往上冲，这二少爷李耀珍可真急了，过来推了他三兄弟一把：“你敢！你们要打茶姐，先打我！”和他这么一拦着，别人下不了手了。七寸蛇气就站起来了：“李耀珍，你要造反吗？”“我要造反，我看你要造反。自从你到了我们老李家之后，败坏门风，你做的那丑事还少吗？今天我真要揭揭你这些老底。”这可真急了，要不当着这么些人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来？七寸蛇真有些东西在李耀珍手里头攥着，那样当着手下人这给抖了出来，他还有脸见人吗？说药葫芦这个家伙真狡猾，药葫芦一看呢，这戏没法下台了，没法收场了，赶紧过来就劝：“哎呀，这何苦的呢？二少，你消消火。哎，三奶奶，你也消消气儿。自家人何必自相残杀？”

0: 为了一个臭丫头闹得一家不和，这都犯不上。哎，拉倒。哎，三奶奶，你先回屋休息，二少爷你也先请回去，这个事儿好办好办。来人了，把茶几压下去。有的人答应了，把茶几压下去了，也自可这么收场啊。压下去之后，李三姑奶看了看李耀珍，好，你爹不在家，你敢当众侮辱我，等你爹回来咱们再算账。一赌气子带着丫鬟他也回了屋了。李耀珍在这站着看了看，人们都走了。哎呀，他一想不好啊，方才有人告诉我说茶姐的都承认了，他放的黑丑，他给找的斧子，这话兴许是真的，要不他到后花园干什么？我亲眼看见他好像藏了一件东西。真的也不行，真的我得救茶姐，这是我的人呐。茶姐长得太漂亮了，真要我抖手不管死了的话，那就太可惜了。不行，我不能让他承认，我得堵住他的嘴。他转身就奔压茶姐那地方去了。当然了，茶姐被压的地方是散压，与那个黑丑不同，就压到耳房里头了。门上刚上了个小锁，有两个亲兵在这看着，因为没有李三姑奶的命令，不知道怎么惩罚，只可这么散压着。李耀珍来了之后就告诉我，把门打开，打开。是是是。亲兵一看二少说话，哪敢不听，把门给打开了。李耀珍迈步到了屋里头，一看茶姐在椅子上坐着，这阵不哭了，光在那呼呼的喘气，茶姐是又气又恨呐。这时候李耀珍过来，茶姐，你呀，你自讨苦吃啊！哎呀，打在你的身上，疼得我的心上，你怎么能胡说呢？茶姐，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胡说呀，绝不能承认。说这话，李耀珍回头看了看，发现没有人偷听。茶姐，即使你放了共产党，你也不能承认，那样你就没有命了。我求求你，你还是多活两天，看在我的份上吧。茶姐瞪了他一眼，哼，我早就活腻歪了，死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要死我也要跟着去。茶姐，我大哥要回来了，他比齐村蛇还难以对付，你到时候你就说是严刑逼供，逼得你胡说八道，你可不能承认呐！我求求你。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药葫芦在院说话：“二少，二少爷，大少爷回来了，在书房有请，快去吧。”“好。”“差点我走了，你千万要记住，到任何时候你也不能承认。”李耀珍转身走了。这两个亲兵照样把门锁上，暂且不提。李耀珍也是提心吊胆，赶奔书房。等他开门进来一看，吸了一口冷气，他发现灯光照耀下，他大哥李耀龙杀气腾腾，一只脚的大马靴蹬着椅子，一只手叉着腰，手枪在前心憋着，这家眼珠子瞪圆了，白眼珠都挂着血线了。李耀珍心噔噔噔跳着，硬着脑瓜皮过来：“大哥，您叫我。”
1: 我叫你。
0: 那么李耀龙为什么要找李耀珍？咱们要交代清楚。前文书咱说过，李耀龙前后阻击，打算把解放军全部消灭到莲花山。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好几千人马围了里八层外八层，到最后进山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你说这个江政委八爷飞到哪儿去了？李耀龙纳闷儿，他就飞，他有个影儿，难道他钻地里去了？搜了个七开加一开，也没找着。到现在这个谜他也揭不开，这是一个憋气的事儿。另外一个，他抓着一个俘虏，就是黑丑。他心想，我伤了这么多人，我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俘虏。这些人在哪儿跑的，肯定黑丑能知道。等我回去一问，这个谜不就揭开了吗？另外，我手中掌握一个俘虏，也好向我的上峰机关交代，要不伤这么多人马怎么办呢？所以他命人先把黑丑押进李家须子，谁知道又跑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就得着报告了，把李耀龙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他把这个恨劲儿都恨到七寸蛇身上了。本来他跟他这个后娘俩人就没感情，是邪不对眼呐。当年的时候，他爹找了这么个媳妇，他就不承认。为这事儿，他跟李梦之爷俩闹了几个月的别扭，谁也不理谁。到后边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到底他爹把李三姑奶娶来了。娶了之后，第二步爷俩又发生矛盾，在老李家当家这个问题上，哎，爷俩争执不下。李梦之那意思，我久在外边，家里头没人主持不行，家有千口，主持一人嘛，就想把大权交给李三姑奶。李耀龙还不同意，在他的眼里认为我们老李的这个家不好当，他不管是柴米油盐的问题，这里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你没有这套本领能当得了家吗？这个七寸蛇只不过是卖茶的一个姑娘，她拨了拨了算盘行啊，这么大的事儿她能管得了吗？所以跟他爹又争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也还是争不过他爹。李三姑奶掌握了李家大权，你别说，这七寸蛇当家之后，真是破罩里不漏汤啊！哎，锦华了，在博学穷人这方面，比李梦之还高了三招。可以说，老李家的日子蒸蒸日上，把老李家管得井井有条。李耀龙从心眼里头也赞成，你别看他嘴不说，心说这女人行啊，哎，他也就不跟他爹说别的了。他跟李三姑奶这个矛盾就逐渐的小了，小可是小啊。前者李家亲兵在棺材沟一仗，损失了好几百人马。那时候李耀龙听着信之后，恨李三姑奶，也恨药葫芦，说他们是蠢货。但是毕竟还有个原谅的地方，他心说话，一个女人没领兵带过队，没读过兵书，跟共产党打交道怎么能行呢？打个败仗情有可原。所以他回来那时候乱骂了一通，也没深宅被李三姑奶。唯独今天这个事儿，他可真恼火了。他心说，打仗你不行，看个人你还看不住吗？

0: 你手下光亲兵好几百，左一道围墙，右一道围墙，你怎么能给放走呢？而且这黑丑是我掌握之中的宝贝，这是我的救命绳，你给放走，让我怎么交代？这李耀龙得着信儿之后，那简直是人烟火炮，进了李家虚子，打算见七寸蛇玩一场命，借这机会把李三姑奶赶下台。他回到屋里的一见李三姑奶的时候，要说七寸蛇真有两下子，早都预料到这个事儿了。他也知道李耀龙不能跟他善罢甘休，他心里头早都盘算好了，李耀龙进来跟他一发火，他一点都没着急。哼，大少爷，你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你要问黑丑怎么跑的，你问问你二弟你就明白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李耀龙怒气冲冲，在提顺蛇的屋出来，找着药葫芦。这药葫芦是八面光啊，一看大少回来，就在大少爷的面前讨好。他嘚不嘚嘚不嘚，把方才过堂的经过如实地向李耀龙讲了一遍。李耀龙一听，哦，这里边是有文章啊，要不就我二弟给查解，求什么情啊？他为什么命都不要了？不行，我得问问他。真要是你把黑丑放了，我扒了你的皮。我不管弟兄，我也不管手足。就这么让他到了李耀珍的屋了。和李耀珍那阵看茶几没在屋，李耀龙进了他这个书房一看呢，呵，这屋里头除了画报就是报纸，要不就是一些闲书。他顺手拿出几本一瞅，什么《红楼梦》啊，《西厢记》啊，《金瓶梅》啊，他顺手把这书哗啦全扔地下了。真是乱弹琴，去给他给我叫来。药葫芦这才找李耀珍。等李耀珍一进屋见他大哥，发现他哥哥杀身附体一样，腿肚子有点哆嗦。李耀龙当时到了他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二，你坐下。
2: 谢谢哥哥。
1: 老幺，你先出去，我跟他谈几句话。您用我就招呼我。当时药葫芦带人退出去。李耀龙强压着火，戳着大马靴在屋溜了两趟。老二，我问你点事情。你跟那个丫头茶姐，你们是什么关系？
2: 哥哥，我早就想跟你说，我爱她，她将来是我的爱人，也就是我的老婆。你的地位，
1: 胡说！你念书，你真念糊涂了，没想想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堂堂的老李家的二少爷，你娶什么媳妇娶不着？怎么不找一个门当户对配得上你的人？你怎么单单看上这么个使女丫鬟？真丢人呐！这个咱且不说，我再问你，是不是茶姐把黑丑放的？
2: 大哥，我正要找你说呢，就绝不能，茶姐不能干这种事儿，那是李三姑奶严刑审讯被逼出来的。方才我问茶姐，她都跟我讲了，那没有那么回事儿，
1: 没有那么回事儿。我再问你，当初给三弟送饭，听说那个主意就是你出的，你为什么放得出你的须子跟共产党打交道？你忘记这是实测吗？这些穷棒子见着共产党之后，就好像旱苗见着春雨，

这你就给他造成了机会。方才我听药总管跟我这么一讲，这个事情肯定是查姐干的，你还替他掩护。哥哥，你怎么也听他们这套？我敢拿人头担保，绝不是查姐干的，这是逼出来的，你不能相信。其实李耀龙这个小子比狐狸都尖，前后的事情他一盘算，肯定是查姐。今天李耀真这一替的掩护，哎呀，他这火大了，不容分说，到李耀真的面前抡起手来，啪就一个嘴巴，把李耀真打得一转个。哥哥，你打吧，你打死我，我也是这么说。好，我叫你嘴硬，我必定叫你心服口服。来人，把查姐给我带来。时间不大，把查姐给带来，有人把他推到屋里，反手又把门关上。查姐看看李耀真，又瞅瞅李耀龙，早把生死扔开，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李耀龙看了看查姐，我问你点事儿，你要如实地讲。今儿晚上黑丑跑了，是你放的不是？嗯，查姐毫没犹豫，我早就说过了，是我放的，我给他找的斧子，我给他指点的方向，是。哎呦，这句话不要紧，李耀真在地下一跃而起，查姐，你胡说，你怎么能胡说呢？方才你跟我讲了，这是李三姑奶逼出来的，你怎么拿屎亏子往自个儿的头上扣？哥哥，你别听他胡说，没有这八宗事儿，你待着。我没问你，谁需要你说话？查姐，我赞成你是好样的，你为什么要放黑丑？你能跟我讲吗？哼，我早就说过了，我放他没有别的用意，我希望他参加共产党解放军，带着枪炮回来，杀光你们这些妖精。哎，好啊，真他妈活够了！噌，李耀龙把腰间的手枪拽出来，这一拽枪不要紧，吓得李耀真赶紧过来，扑通给李耀龙跪下了，两只手把他拿枪那个手抱住。大哥，我求求你，哥哥，你要开枪，你先打死我吧，你不能打死他，我不能没有他呀，哥哥呀。把李耀龙气的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啊，我这二弟怎么这样？他把大马靴抬起，捶你的一脚，把李耀真踢出一溜滚去，回过手来，他一伸手，把查姐的衣服抓住了。你个臭丫头，我再问你，你敢说三句，你到底放黑丑什么目的？查姐把眼一瞪，我放他要杀你们，你再说。要杀你们，把你们斩尽杀绝。哎呀，你真活腻了，咔吧拉枪，说那把子儿顶上了，他把手枪举起来，哎，又放下了，脑子里头一转念，不能枪毙他，不能这么便宜他。他一琢磨，这个丫头肯定知道的事情不少，要把他一枪打死，什么就得不着了。就这样，他一松手，来人，把这个臭丫子给我押回去，严加看管。再要是他跑了，我扒了你们的皮。是。上了一帮亲兵，

把茶几压下去了。李耀真在旁边一看，他哥哥没枪毙茶几，哥哥，我谢谢你，这么说你答应我的要求了，你允许把茶几给我了。我告诉你，耀真，你是30来岁的人了，也该有点骨气，管管咱们的家。咱爹在外头，我又经常在外头剿匪，你说你吃粮不管酸，什么也不管，女人呐，女人呐，你就知道在茶几身上下功夫。我告诉你，我把他饶了不是为别的，我要撬开他的嘴，掏出他的心，你懂吗？啊！李耀真明白李耀龙的话呀，那老李家真要上起刑来，那是神仙也受不了。他一想到那铁刷子、那些麻镖、那些刑具，简直把他心都吓碎了。哥哥，我求求你，你饶了茶几儿吧。他往这一跪，李耀龙再不理他，一甩袖子把手枪插好了，转身就走了。临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蠢货，走！”领着人走了。李耀真在地下爬起来一琢磨，不好啊，真要真给茶姐上刑，他怎么能受得了呢？不行，茶姐是我的，我得想一切办法把她救了。他转身奔李三姑奶那去了。本来他心里头最烦这李三姑奶，今天没办法了。他一琢磨，要想说服他大哥，只有李三姑奶，别人不行啊。没有办法，他到了上房，把衣服整理整理，告诉守门的丫鬟，我要见三姑奶。丫鬟到里头一送信儿，李三姑奶本来憋着一肚子气，正生李耀真的气呢。他心里头琢磨着，你怎么那么向着茶几呢？我叫你茶几长茶几短的，这回我拔掉眼中钉，借李耀龙的手要了他的命。正在屋想着，一听说李耀真见他，他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进来。李耀真这阵也顾不得身份了，扑通就跪在齐寸蛇面前了。娘，我求求你，娘啊，你伸出双手，快救一救茶姐的命吧！娘，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呀，这是怎么回事儿？齐寸蛇莫名其妙，看了看李耀真，又气又喜欢。他一伸手把李耀真拉起来了。耀真，出了什么事儿了？李耀真就把方才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最后苦苦的哀求。齐寸蛇这女的不是省油灯啊，本来从心眼里她就喜欢这个李耀真，可是挖空心思啊，这李耀真怎么也不上套，又躲着她又闪着她，从来没在她面前这样表示过，也没向自己服过软。今天一看李耀真上赶着来求他，眼珠一转，坏水就上来了。哼，心说啊，这回我准保让你落到我的套里头。二少啊，别着急。哎，这也难说，你大哥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呀尽力而为，一会儿劝劝他。如果你哥哥饶了茶姐，我有什么说的？娘，我谢谢你，我替茶姐给你磕头了。哎，起来吧。不过耀真可有一句话，我帮了你的忙，你怎么报答我？李耀真心里头也是明白，到了现在没别的办法。娘，你真帮了我的忙，你叫我怎么的都行。好。

间替查姐开脱罪责，实质上他们两人心里都明镜一样。李耀龙一听这话音儿，哦，替查姐辩护，替老二求情。李耀龙一想啊，这事儿复杂了，如果我就坚决不答应，非把查姐如何长短，我二弟非恨我不可。我二弟一恨我呢，哎，就得顺着七寸蛇那条道上去，他们俩穿一条腿的裤子对付我，我在家里就孤立了，心说我不能上当，乐得河水不起船呢。心说话，这茶姐在我掌握之中，反正也跑不了，我就卖个人情算了。好吧，要那么说话我就答应，不过我有个要求，暂时不给查姐动刑，也不枪毙他，他的自由可不能给，必须严加管束，将来我用他的时候我还要问，听见没听见？李耀真一听，不管怎么说这一关算过去了，又谢七寸蛇，又谢他大哥。这阵七寸蛇心里是心满意足啊，告诉手下的人把茶点放了，关到自己那个屋子里头，心说李耀真呢，我叫你看得见，我叫你摸不着，我拿茶点作为紧箍咒，到时候我就念念咒，不怕你不服我的摆着。为了打开这个局面，李三姑奶假意高兴，来来来，咱们今天闹得可真够瞧的，跑了个黑丑算个什么，我们想办法抓他就得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逃出咱们老李家的天去。来，我亲自下厨房给你们哥俩打打盒，做个红烧鱼让你们吃。李耀龙心乱如麻，哪吃得下去呀？他一看李三姑奶站起来，他也站起来，我还有事情，要吃红烧鱼改日再吃，我走了，穿着大马靴他走了。回到屋里他想什么呢？就想黑丑的事儿，他能跑到哪去呢？现在我追还来得及，一声令下，告诉所有的村庄镇店河路码头一概封锁，让他手下这一个团的兵力集中起来给我抓。他也不在李家须子待着，上了高头大马，领着亲兵卫队四外就追找开了。话分两头啊，单表黑丑晚上从李家须子跑出来，上哪儿跑？他一口气儿跑进柴火林子，累的，哎呀，黑丑坐下喘喘气儿，合计合计，真没地方去。江政委现在转移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八爷爷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光知道那个方克荣从蛤蟆嘴把他们领走了。这么大的大别山，真是大海茫茫无处寻找啊，哪儿去呢？哎，一想我回家得了，看看我爷爷，他老人家这一个来月怎么活过来的。我到那儿躲躲，顺便打听打听江政委的消息，再走不迟。主意打定了，把斧子别上，偷偷摸摸的回到方家岩。等第二天挺亮的时候，他到了家了。刚一进院子，他爷爷方永泰正在院里劈柴火呢，老头累得通身是汗呢。街边那个邻居叫秀芝，也帮着在旁边扇火点炉子。秀芝那孩子叫小狗，在旁边玩。他刚一进院子，他爷爷方永泰就看见了，把斧子放在地下。黑丑，孩子，你上哪儿去了你呀？你眼里的还有你爷爷没有啊？
扔下我，你就。

0: 哎呀，小子，老头哭了。海草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爷爷70多岁了，两鬓皆白呀，骨瘦如柴，他老人家一个人真也过不下去，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黑草赶紧过来把爷爷抱住。爷爷，你不知道吗？我不是要参加人民解放军打老李家给咱们家报仇吗？您都知道这些事儿。哎呀，孩子，你千万别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不折腾了，我劝过你多次了，这个天翻不过来呀。我也不管他解放军不解放军的有什么用，你呀哪也不准给我去，今天就跟我在方继言老老实实待着，赶紧回屋去，我给你做饭。黑丑没敢说自己在李家须子跑出来的事儿，要那么说他爷爷更害怕了。回到屋里把斧子放下，洗了把脸，昨天晚上太困了，倒到床上他就睡了。等他醒来的时候，那秀芝帮着把饭做好了，叫起来黑丑，洗了把脸就吃饭。一边吃饭的爷爷一边说，今年的租都交光了，剩下的米，哎，不够半个月吃的，这一冬天怎么活呀，小子，我就等着你回来咱们合计合计呢。黑草一听这事儿，心乱如麻呀，心说我爷爷这日子还当好日子过呢，哎呀，怎么活，你说怎么活，我身上又不长粮食，我怎么办呢？黑手一边闷头吃着一边琢磨着。这时候秀芝就问他，兄弟，这么些日子你就在外头转？哦，我就在外头转。那么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
0: 办点事顺便回家来看看。那你还走吗？
2: 完了再说吧。
0: 黑丑也没说实话，但是他心里头明白，在家里头待着待不稳的，老李家肯定派人抓他。这天晚上他也没睡着，他一想走是肯定了，我得帮着我爷爷开块地呀。心里头想着，迷迷糊糊睡了，一直到第二天黑丑起来，拿着镐头上了他们家后院了。抡起双臂来，他说这顿刨啊，这小伙子跟牛似的，时间不大就开了有2-3亩地，把那垄都背得齐齐的，土打得细细的，心说我多干点让我爷爷省点劲儿。行了，他正在这干着活，他爷爷叫他来了，
2: 黑潮，来来来，帮着我把这树墩子劈了。
0: 哎，黑手把镐头放下，到了前院，拿起斧子来，咣咣就劈着柴火。他这个人呢，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得黑，这阵说干活，脑袋里就空白的，什么也不想，一心一意在这劈柴火。他爷爷也不知他的情况，老头当然不往别的上想。他这个邻居秀芝，哎，这个女人心眼倒挺细，她心说我们这个地方不保险呐，黑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被老李家的人知道还能活得了吗？怎么办呢？她就把自个儿的孩子小狗狗叫过来了，小狗狗今年9岁了，你到那石喇子去坐着去，你去放放扇，一旦有生人来了你就喊狼来了，我们就知道了，听见没？哎，小孩挺乖，拿着点玩具到那石喇子去了，在那上面一坐，往下瞅什么都看得见，慢说走人，过一只狼飞一只脚看得清清楚楚的。
2: 小狗狗在那坐着放哨不说，单说黑丑，劈了一堆匹子之后，觉着不过瘾，再劈点，又拿过俩树墩子了，咔咔咔咔，他又劈开了。正在劈的这时候，就听小狗狗尖嗓音儿：“狼来了，有狼！”秀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到外头看了看，哟，他发现盘山道上有几十人直奔方金岩来了，为首的正是李耀龙。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转身回来：“黑丑兄弟，李耀龙来了！”“啊，他妈的真来了，我跟他拼！”他拎着斧子紧裤腰带，这就想拼命。方永泰赶紧过来把他拦住：“小子，你要干什么？你疯了！李耀龙来了咱也不怕，今年的租我都交了，一粒都不少他的，难道说不让我们活吗？你怕什么？你快把斧子给我放下，我怎么样哀求大少爷，他也不能把你怎么地。”黑丑心说：“话你懂得什么呢？我跑出来的事你知道吗？”到了现在了，黑丑的话不能不说了。“爷爷，他非要我的命不可啊！”“这话怎么讲？我昨天从李家须子跑出来的，他们正在抓我。”“啊！”老头听完了吓得退了好几步。“你真气死我了！”方永泰抡起巴掌要揍黑丑，但是那巴掌又停住了，不是打孩子的时候。他一伸手把黑丑抓住：“跟我来！”黑丑还不去呢，老头连推带搡的把黑丑推屋去了。有个破柴门，把破柴门打开是个里屋，这里屋什么也没有，就是正中央那块放了一口棺材。这棺材是方永泰给自己准备的，这些年呢别的没攒下，他就攒了这么一口棺材，准备自己百年之后没有人给自己安葬怎么办呢？哎，往棺材里一躺就算得了。这棺材是他的命根啊，没事攒点钱弄点油子就刷，刷的挺亮。黑丑知道这棺材连碰都不行碰，有时候干活不注意到了里屋，他爷爷真扎火燎的就骂他一顿。今儿个他爷爷破例把他领到这屋来了，柴门关上：“孩子，快帮我把这棺材转过来。”“转那干嘛？”“你转吧，你废什么话！”黑丑帮着把棺材一转个，闹了半天底是个黑洞洞的窟窿。“你快点给我下去，这是我挖的一个地道。”“啊！”黑草心说：“我爷爷比我心眼多呀，我住这么些年还不知道这有个地道呢，怪不得我爷爷不让我上这屋来。”“爷爷，你准备地道干什么？”“那是当年我给你爹准备的。”“废话少说，快下去。”黑丑没办法蹦下去了，老头一点手把秀芝叫过来帮着自己，费了半天劲把棺材又挪回来。棺材底正好盖着这个洞口，刚收拾完，李耀龙领人就到了。院里边一阵大乱：“妈的来的，往哪儿跑？”方永泰赶紧转身出去，一看是李耀龙，杀气腾腾的带着那么多的打手。老头赶紧过来：“大少爷，您怎么大驾金身到了我这儿？”李耀龙看了他一眼：“我问你，你把你孙子藏到哪儿了？是不是在屋里呢？”

0: 让他出来跟我见见面。这小子说话是诈还是真的？真的。李耀龙这个家更贱，他到处抓黑丑，思想上也想到方继言，他怎么琢磨着黑丑不能回来，心想世界上哪有那么傻的人呢，跑出来回家，这明明是自投罗网，但是不看一看还不甘心，所以说他奔方继言来了。这小狗狗放哨是个小孩，他哪有经验呢，一喊狼来了，李耀龙听见了，马上在那脑子一转个，这小孩是放哨啊，这明明是给里边送信儿，肯定黑丑在家呢。这回他信心十足，所以见着方永泰头一句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儿自可说瞎话呀，大少爷您说些什么呢，这个小子头一个月就走了。
1: 对，是头一个月走的，可是昨天晚上又回来了，你知道吗？别他妈给我装蒜，快点叫他出来，你别自讨无趣。
0: 大少，我70来岁了，从来没说过瞎话，上有天下有地，他真没回来。
1: 没回来，老家伙，你往西北看看。
0: 方永泰往西北一看，乌云翻滚，这个天这就要变了，影影摇摇，能听着雷声，
1: 看见没？你说上有天下有地，你说你没说过瞎话，你要说了瞎话，叫那龙把你抓死。
0: 他们本地这个大别山的人呢，非常信迷信，动不动一诅咒的时候就是说叫龙抓着，这是最了不起一个事了。老头听完了就一哆嗦，啊，
1: 你说你对神仙起誓，你说没说瞎话？
0: 天哪，老天爷呀，我没说瞎话。方永泰心里合计，我认可叫龙抓死，我也不能把我孙子抖了出来。李耀龙一听，好啊，我叫你不说瞎话。这一脚把方永泰踢出一溜滚去，回过头来他发现放上那小孩小狗狗了，这小孩吓坏直哭，躲到他娘的身后边，俩小手紧紧抓着他娘的衣服。李耀龙瞪着眼睛过来，一伸手把孩子给拽过来，
1: 回来，小家伙，我问你，谁让你放的哨？你们家来没来人？那个黑丑在没在家？哎，
0: 你说8、9岁一个小孩哪架得住这个？小狗狗嗷一声哭开了，娘娘！秀芝过来就抢孩子，被几个亲兵给拦住了。李耀龙一伸手，把烟盒拿出来点支烟。
1: 你不说了，好，我给你点点心吃。
0: 说实话，他把烟卷头就塞在孩子小脸蛋上，那受得了吗？烧得刺啦一下，孩子嗷一声哭开了，紧接着他在孩子身上就烧开了。秀芝一看，那是自己身上的肉啊，疯了一样推开了亲兵，还给我孩子，我不是你们折磨的，你们折磨我吧。过来扑他这孩子，
1: 李耀龙一看，什么要孩子？要孩子得说实话，这个破孩子要他有什么用？去你妈的，
0: 他抡起膀子抓着孩子的小胳膊，顺着山崖上一下把孩子扔到山涧里头。秀芝一看，嗷了一声，我的孩子，不顾一切，他是一头在山崖上也摔下去了。李耀龙看了看，哼，他妈的，摔死一个少一个，转身又奔方永泰来。方永泰在地下坐着，睁大了眼睛，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得真真切切。老头心里有个想法，这些吃人的强盗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么说，我们黑丑算做对了，应当找共产党，应当投解放军呢、啊。我只说我们老老实实的交租子，你们能高抬贵手让我们活下去，哪知道不让我们活呀？你们一点人性都没有。老头这时就有点急了。正在这时候，李耀龙过来了，老家伙，你看见没看见？这就是前车之鉴。你要不把黑丑交出来，你跟他们一样的下场。说，这亲兵在两旁也喊说说。老头这是一反常态，在地下慢慢的站起来，揉了揉自个儿的前心。大少爷，我说
1: 吧，你把它藏到哪儿啊？
0: 藏到那儿了。他用手往正东一指，李耀龙冲着他的手一看，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老头抡起拳头来，照着他那脸，啪，就是一拳头。李耀龙根本想不到有这么一手，这下打的这重啊，打了个满脸花，当时鼻子一酸，滑血下来。哎呀，老家伙！伸手他拔出手枪来，两枪，老人倒到血泊里了。李耀龙还不解恨，他妈的，给我搜！这亲兵往上一闯，就里外屋两间小破房，这路搜，还不能搜到了，没有。报告大少爷，没有，
1: 不能没有，
0: 都搜了吗？都搜了，他这破屋子什么都不趁，四外给我搜，每一个山缝，每一块石头的后边，左左右右全搜到了。那些人搜着，李耀龙这小子也没闲着，领着几个人他进了屋了，外屋什么也没有。他推开柴门进了里屋，嗯，发现地中央有口棺材，棺材盖已经招开了，方才土匪看来的。他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在下边看了看，哎，下边是地，看什么？饭桶的东西，给我把棺材挪开。上头七手八脚这么一折腾，黑丑在地洞里听得非常真切，那心就锁紧了。黑丑心里琢磨着，兔崽子，你搜吧，进来一个我整死一个，进来俩我整死一对，反正我这条命是豁出去了。他扬着脸，瞪着眼睛，闭住呼吸，就等着跟李耀龙拼命。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新兵们还没等把棺材挪开呢，就听见对面的山头上这一阵枪声，啪啪啪。嗯，李耀龙就一愣。

0: 哪打枪？紧跟着他的亲兵跑进来，报告，报告团长，可了不得，对面山上发现解放军，啊，有多少？现在看不清楚。李耀荣心里话，我正找解放军呢，领着我的部队跟他决一死战，他们老领着我转圈，怎么也碰不上啊。哎，今儿个遇上了，这个机会可不能失掉。他提着枪带着人转身到了外头，登上山头，拿望远镜往下边看着，下边是密匝匝的柴火林。他拿望远镜这么一照，可不是吗？他发现有几个人拎着枪正往柴火林里头钻，看意思人数不太多，他的心里胆儿更壮了。来人，给我追！领着搜黑丑的亲兵，他就追下去了。哎呦，真是黑丑，这算平安脱险呐！可这枪谁打的，黑丑不知道。他在地洞里等了老半天，上头什么动静也没了。他两个手托着棺材底，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棺材挪开，这才从地洞里头爬出来。他心里话，刚才这院里头乱了一阵儿，我爷爷怎么样？他赶紧迈步来到院里头，低头一看，吸了口冷气啊。他发现他爷爷躺在血泊之中，紧闭双目。好，爷爷！一头他扑到方永泰的怀里头，放声痛哭。哭着哭着，他发现老人似乎没断气儿。他赶紧仔细看了看，啊，闹了半天，一枪在肩头打过去的，另一枪打到腿上，没打到致命的地方，就是年岁太大，流血过多，所以昏迷不醒。容等黑手过来这么一哭再一喊，老头慢慢明白过来了，鼻子眼发出声来，哎呀，爷爷，爷爷，你醒醒，爷爷！他一边叫着，一边把自个儿的衣服撕开，拿着补丁条给伤口包扎。正在这么个时候，秀芝从山底下上来了，说：“秀芝不投了山癌了吗？”“是。”“可是这个山是个慢坡，他投了山癌是一心想死，可是轱辘到下头摔昏过去没死。”荣等明白过来，秀芝是哭不成声，孩子狗哥也死了。后来没办法，还得回方地岩，绕着山路回到家里边，正看见黑丑抱着方永泰在这哭。秀芝过来跟黑丑两个人赶紧抢救方永泰，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你是谁呀？
1: 爷爷，我是丑啊。
0: 哦，站在你身边的是谁？
1: 大叔，我是秀芝。
0: 哦，
1: 狗狗呢？
0: 孩子上哪儿去了？秀芝一听哭了，
1: 那孩子死了，但是又不愿意说。大叔，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0: 老头脑袋扑棱扑棱，我全看见了，这帮杀人的魔王啊！丑啊，你做的太对了，你爷爷一辈子提心吊胆，想要做个老实人，没想到他们不让咱活呀。孩子，你不要管我，快去参加解放军。孩子，你快走。这么一说，黑丑更难过了。爷爷，你的伤这么重，
1: 我怎么能把你扔下我走呢？
0: 不要管我，我死了算个什么？你去，在那棺材底下的地洞里头，有个白布包，你给我拿来，快！
1: 黑手一想，我在地洞里待半天，还没发现有这么个包。他爷爷叫他去，他赶紧跳到洞里头，一划着真有个包。拿出来一看呢，是个白小褂，里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临到方永泰的眼前，方永泰看看，
0: 把这包打开，你瞅瞅里边是什么。
1: 黑手把包打开一看，红的，抖了开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一面红旗。他不认的字儿，那上头绣着一行字儿，绣的是红军十五支队。方永泰颤抖着双手，
0: 瞅啊，当年你爹方光臣打着这面红旗在大别山跟老李家斗啊，他死了以后我就把他藏起来了，盼望着有一天红军还回来，总算把解放军盼来了。孩子，把红旗带上，赶紧追解放军，你去参军，回来给咱们穷人报仇，你快走。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5: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发生追尾事故，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从而诱发碰撞事故。二、危害公共安全。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车辆难以迅速赶到现场，错过最佳应急处置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阻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违停车辆占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仅会导致人车混行，而且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会导致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能走机动车道或穿梭夹缝之间，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4: 如果要临时停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5: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四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4: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为世界已很高兴，有缘成败照常以表尊严。

0: 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

0: 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每年多少？
15: 用完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18: 家
17: 用
18: 消
17: 的家
18: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燃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了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会可爱。尽管年纪逐渐的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浪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尼采有句名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忱而又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去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去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如胸。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儿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要陨进生活的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就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说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着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经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

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鲜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易逝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

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利益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使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0: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商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4: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4: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这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 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0: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0反舰导弹叫124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那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进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0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4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4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4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0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我们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0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 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

0: 启动的，在去年十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嗯。好，我们再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0: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

0: 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会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去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咱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我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4: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

0: 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1: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这个在这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0: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

0: 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稻城公园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建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嗯，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0: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运用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啊，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很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

0: 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这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滕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北京时间20:00。

收音机旁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欢迎你来收听节目。我想问问小朋友啊，你戴小眼镜吗？嗯，我说

0: 的眼镜啊，可不是太阳镜，我说的是近视镜，就是矫正视力的。春天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戴上小眼镜了，可不是因为漂亮，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但是我要和你说啊，戴眼镜的滋味可不好受，因为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楚，而戴上眼镜有的时候还挺麻烦的。因为从小眼睛看不清，所以爸爸妈妈呀一直告诉我要好好的保护视力，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眼睛变好。我想可能是和看书、看电视、不注意时间、不注意距离很有关系。有时候我看到小朋友也戴上眼镜了，我可就会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让眼睛太疲劳，我们要注意保护眼睛，因为如果度数太高，真的不太好呢。今天是全国爱眼日，春天姐姐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一位眼科医生。我们请出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施维主任来给大家讲一讲眼睛的保护。
1: 各位小朋友以及小朋友的家长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施维医生。今天呢我们是6月6日爱眼日，首先呢我想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近视防控，相信呢也是各位小朋友和家长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从2018年呢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近视防控的政策，相信大家呢也都有所耳闻，并且呢大家在幼儿园或者在街上的一些宣传栏里都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宣传材料。我们应该如何从宝宝注意防控呢？我们说呢，首先呢，孩子的视觉发育呢，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孩子呢，一般要到6岁以后呢，眼球呢才能完全形成一个正视化。而在这个6岁之前，也就是各位小朋友在幼儿园阶段呢，他其实是处于一个生理性远视的状态。这种生理性的远视状态呢，其实对我们防控近视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但如果我们各位宝宝不注意平时的用眼习惯，长期的呢近距离的用眼过度，另外呢沉迷于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这个 pad 呀，这个手机呀，沉迷于这些电子游戏，或者呢观看这个动画片的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眼睛疲劳，并且呢引发我们的眼球呢不可逆的增长，提前呢完成了这种正视化。这样呢我们就提前把保护我们眼睛的一层铠甲自动的去除了，这样我们可能很早就会戴上近视的眼镜了，相信呢这也是各位宝宝和家长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说近视的防控呢它是有一定的措施的，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用眼习惯啊，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呢都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宝宝如何早期的发现一些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不常见的蛛丝马迹，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呢我们如何来早期的发现我们的眼病，早期呢来治疗我们的眼病。首先在这个幼儿园阶段呢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儿童眼病呢就是斜视和弱视。斜视呢我想顾名思义大家都能理解，眼位不正了，有的向外跑了，那我们可能叫做外斜，有的呢眼位形成斗鸡眼了，我们叫做内斜。另外呢还有一大类呢隐性的我们称为眼病的杀手，叫弱视。弱视从外观上看呢我们宝宝的眼睛既不红也不疼也不痒，只是呢看远和看近都不清楚。那这些疾病的在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宝宝呢是属于一个高发的疾病，也属于一个常见的疾病。那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家长朋友们如何能帮助宝宝早期发现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孩子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异常表现，比如说 这个宝宝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可能都在3米开外都能看得很清楚，忽然近期这个阶段他需要走到电视机跟前才能去看，甚至呢在看东西的时候老是眯缝着一个眼。另外呢也有一些细心的家长呢就会发现，哎，我的宝宝一出门的时候老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种现象呢就可能提示孩子的眼睛视力可能有问题了，可能是近视，可能是散光，也有可能是弱视。另外呢还有一些宝宝呢出现了频繁的眨眼，尤其呢是在观看这个电子产品之后，甚至呢出现一些挤眉弄眼的奇怪的表情。那我们碰到这种异常的情况，那就提示我们要带宝宝上正规的医院进行正规的视力检查和眼部情况的一些检查了。我想呢通过这些不寻常的蛛丝马迹，我们也可以帮助宝宝呢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好了，小朋友，听了医生的介绍，小朋友们要对自己的眼睛重视起来了。只有你的眼睛好了，你才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所以平时不能让眼睛太累哦。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选自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一套绘本成长不烦恼系列故事，我们来听戴眼镜的露娜，作者是美国作家雪莉戴，由赵丹老师翻译，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露娜觉得她的名字呀像一条鱼，因为这总让她想起她曾经看过的吞纳鱼露娜。
2: 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叫亚历克斯、雷切尔或者沙伦呢？
0: 露娜很喜欢她的虎皮猫，她的小猫咪叫柏拉图，喜欢她那件带曲线和圆圈的黄色衬衫。他还喜欢卧室里拱形的窗户，透过它，露娜可以在睡觉的时候看到美丽的月亮。但是露娜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还有一样东西她也不喜欢，一样她不能忽略的东西，就是她戴的眼镜。那副眼镜就架在他的鼻子上面，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浅浅的凹痕。露娜在眼镜店里选了一副黄色镜框，上面还带着红色的小圆点，和他最喜欢的衬衫正好相配呢。尽管如此，露娜还是不喜欢他的眼镜，因为照镜子的时候，眼镜几乎遮住了他的整个脸。他用刘海盖住了眼镜，好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他还竖起了大衣领子，试图挡住眼镜。他甚至在走路的时候喜欢低着头。当然，这些都不怎么管用，低头还常常撞树呢。露娜的妈妈开了一家礼品店，店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倒着走的时钟，还有一串看起来像奶油夹心饼干的灯。顾客们见了都会说：“哦，太漂亮了，简直不可思议。”露娜很羡慕她的妈妈，妈妈不用戴眼镜，她的视力非常好。露娜的爸爸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他的视力也非常好呢，也不用戴眼镜。就连露娜的妹妹克里斯汀也不用戴眼镜，所以露娜常常抱怨说：“我讨厌戴眼镜，就算和我最喜欢的衣服相配，我的眼镜也太显眼了。”
2: 这不公平。
0: 一天晚上，露娜睡得很香，她梦见自己到了月亮上，四周是巨大的向日葵，身边的池塘里有很多的小鱼在水里跳。当它们跳出水面的时候，露娜能清楚地看到每一条鱼。在梦里，露娜没有戴眼镜，这让她特别高兴。
2: 我能看见了，我不用戴眼镜了。
0: 当露娜醒来时，她没有去找她的眼镜，甚至走出房间，她还高兴地大喊：
2: 我能看见了，我不用戴眼镜了。
0: 她弯下腰，
2: 你看，柏拉图，我不用戴眼镜了。
0: 一边抚摸着妈妈的毛绒拖鞋，一边说道：
2: 天哪，这不是我的猫。
0: 露娜来到了厨房，她闻到了很香的味道。他拿起了一个勺子，放在了一碗汤里。
2: 嘿，露娜，
0: 妈妈叫他。原来露娜把勺子放到了鱼缸里面。露娜从冰箱里拿出冰激凌，并且往碗里舀了一些花生酱，然后她还想在上面加一些福吉酱。于是他拿出一瓶开始挤，可是挤出来的却是厚厚的一层番茄酱。
2: 哦，真恶心，
0: 他叫道。露娜还想吃一些点心。
2: 哦，饼干，
0: 他边说边拿起了桌子上的一个打开的袋子。正当他快把猫食放到嘴里的时候，柏拉图把小鼻子贴到了露娜的鼻子上，喵喵地叫了起来，
2: 好像在说：哎，你拿的是我的。
0: 露娜又跳了起来。
2: 哎呀，天哪，太恶心了，我差点吃了猫粮。
0: 一整天，露娜都在努力地看清东西，不管她是眯着眼睛看，还是瞪大了眼睛看，他眼里看到的都是一片模糊。当他被绊倒后，他才看到人行道上那团模糊的东西是一双旱冰鞋。当他撞了上去，才发现卧室里那团模糊的东西原来是家具。最糟糕的是，他越想看清楚，他的头就越疼。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他的美梦并不是真的。他不戴眼镜，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露娜准备回房间睡觉了，她嘲笑起自己来，于是说：
2: 吞拿与露娜戴眼镜，带着他们到处走吧。
0: 回到房间，就戴上了他的眼镜。他站在镜子前，叹了口气：
2: 哟，我又能看见了。
0: 他向四周看了看，是的，他又能看清了，
2: 但是他并不那么高兴。
0: 他的爸爸听到他上楼了，便上来和他说晚安。
3: 孩子，你没事儿吧？
2: 我不知道，爸爸，我做了一个梦。
0: 露娜说：
2: 我梦到了月亮，还有巨大的向日葵和小鱼。在梦里，我不用戴眼镜就能看清楚东西。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看到的东西不再模糊。我知道我需要眼镜，可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我一个人需要眼镜呢？
0: 爸爸坐下来说：
3: 你的眼睛啊，跟我和妈妈还有克里斯汀是不一样的。 你生下来眼睛就近视，你能看清楚近处的东西，但是

0: 看不清远处的。眼镜上的镜片可以帮助你的眼睛聚焦。可是孩子，除了戴上眼镜，你身上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哦，什么与众不同呢？
0: 比如你的个人魅力。
1: 哦，爸爸，我知道我很棒。
0: 是啊，你很聪明，你对什么事儿都好奇。有的时候你问我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呢。还有，我们家里呀，只有你的名字是根据天上的一样东西取的，一样非常神奇的东西。
1: 啊，真的吗？
0: 当然啦，孩子，露娜是月亮女神的名字。
1: 我的名字是月亮。
0: 露娜的脸上露出了喜悦。嘿，宝贝儿，信不信由你。是这样的，在你出生的前一天啊，我和你妈妈在布置你的房间。我们干完活已经接近午夜了，于是我们就坐下来休息。那时一轮满月挂在夜空，美丽的月光透过窗户洒满了整个房间。我们当时就决定你的名字就叫露娜。
2: 露娜听了兴奋不已。
1: 哦，嗨，我还以为我的名字是一条鱼呢。
0: 当然不是。好了，孩子，我们再来谈谈你的眼镜吧。
1: 没关系了，爸爸，我不介意戴眼镜了。
2: 露娜拥抱了爸爸，然后钻进了被子。
1: 晚安，爸爸。
0: 做个好梦吧，露娜。
2: 露娜摘掉了眼镜，用她法兰绒睡衣的袖子擦了擦镜片。这时她的猫咪柏拉图跳上了床，蜷缩在她的身旁。露娜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又大又圆的月亮，周围的星星闪闪发光。不管戴不戴眼镜，他的世界从未如此美丽。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今日是全国爱眼日，明亮的眼睛能帮助我们看清世界，阅读书本，发现美好。平时要端正读写姿势，少看电子产品，坚持远眺放松，多到户外晒太阳，养成护眼好习惯，守护清澈视力，用心欣赏身边每一处风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听故事，请楚楚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四集，逃出眼泪池。上一次我们讲到，爱丽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惊讶地发现刚才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戴上了兔子的一只小羊皮手套。他站起身，走到桌子旁去量自己的身高。他发现自己小了好些，而且还在越缩越小呢。他很快就弄清楚了缩小的原因，这是因为他手里拿着兔子的那一把扇子。爱丽丝赶忙把它扔了，幸亏丢得及时，不然就缩得整个身子都没了。啊，这可真悬呐！爱丽丝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够呛，可是看看自己的身子还好好的在那儿，才放了心。现在可以进花园了，
5: 他就飞奔到小门那里。然而，哎，小门又关上了，而那把小金钥匙还像先前一样躺在玻璃桌上呢。
1: 事情比刚才变得更糟糕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过，从来都没有，这可真是糟透了，糟透了。
5: 正说着，他脚下一滑，紧接着啪叽一声，爱丽丝就落入了咸水里，水一直没到她的下巴。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怎么会掉在海里呢？然后爱丽丝对自己说，
1: 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能坐火车回去啦？
5: 爱丽丝这辈子就去过一次海边，她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英国的海边，不管去哪儿都会发现海里有很多海滨浴场，有很多小孩子拿木铲挖沙子玩，沙滩后有一排公寓房，再后头总有个火车站。所以他站在咸水里就想到了要坐火车回去。不过他很快就弄清了，这并不是海，而是他当时还很高时哭出来的眼泪池。爱丽丝说，
1: 哎，我刚才真不该哭得这么厉害。
5: 他在水里游来游去，想找个出路。
1: 我要是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这样受罚倒也真是神奇。可今天遇见的事情哪一件不古怪呢？
5: 正在那时，他听见池子不远处有什么东西在扑腾，就游过去看个究竟。他一开始还以为那是一头海象或是一头河马，接着他想起自己现在变得那么小了，才看出来那个东西不过是一只老鼠，和他一样不小心滑进池子里了。
1: 不知道跟这个老鼠说话会不会管用，这里样样事情都这么稀奇古怪，这老鼠多半也会说话。不管怎样，试试总没有坏处吧。
5: 于是他开口说，
1: 嘿，老鼠，你知道怎么离开这个池子吗？我在这儿游得快累死了。嘿，老鼠。
5: 爱丽丝觉得这才是跟老鼠说话的正确方式，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跟老鼠说过话。不过她记得在哥哥的拉丁语法书里看到过有关老鼠的介绍。当老鼠好奇地瞅了她一眼，爱丽丝觉得她似乎有一只小眼睛还眨巴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爱丽丝想，也许她听不懂英语，他没准儿是一只法国老鼠呢。因为爱丽丝虽然念过许多历史，可是问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她一点儿都不清楚。所以她又开口说，
1: 你好，我的小猫去哪儿了？
5: 没办法，她只记得这一句，因为这是她法文课本里的头一句。那老鼠在水里猛地跳了老高，吓得浑身发抖。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爱丽丝一看不好，怕伤害这只小动物的感情，连忙赔罪道，
1: 我忘了你是不喜欢猫的。
7: 哼，不喜欢猫？如果你是我，你会喜欢猫吗？
5: 那老鼠尖着嗓子激动地嚷道，
1: 也许不会的，别因为这个生气了。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看看我们小迪呢，你要是见了他，你一定会喜欢上猫的，他可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乖宝贝啊。
5: 爱丽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无精打采地在池子里游着。
1: 坐在火炉旁咕噜咕噜的，别提多可爱了，舔舔自己的小肉爪子，再洗洗脸，谁不爱照顾这个又软又可爱的小家伙呀？哎呀，而且要是说起抓老鼠来，谁也比不上他。嗯，对不住对不住，
5: 爱丽丝连忙又赔罪，因为这一回那老鼠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0: 他觉得这回一定是真得罪他了。他又说，如果你不愿意听，咱们就不说他了。
1: 当然不愿意听了。
0: 那老鼠全身从胡子到尾巴尖儿都在发抖，尖声说道，
1: 就像我愿意谈这些事情似的，我们老鼠都很忙，那些又龌龊又卑鄙下流的东西，别让我再听到那个名字。
0: 爱丽丝赶忙想找点别的话题来打岔。
1: 好好好，我再也不提了。
2: 那你喜欢你喜欢狗吗？
0: 老鼠没回答，爱丽丝就高高兴兴地接着说，
2: 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狗，我真想带来给你瞧瞧。那是一只眼睛闪闪发亮的小猎狗，它满身都是，哎呀，长长的棕色卷毛。而且你随便扔什么东西，它都会把那东西叼回来，还会举起两只小前爪讨碗饭吃。它真的是样样都行啊。可惜他那么些本事我有一半都想不起来了。他的主人是个农夫，那人说他用处可大了，值100个英镑呢。那个农夫说他要把所有的老鼠都弄死。哎呀，哎，我又得罪你了。
0: 爱丽丝懊悔又说错话了，这回那老鼠简直是拼了命地从他身边游开，在池子里搅起一大片水花。爱丽丝用温柔的声音对老鼠说，
2: 好啦好啦，亲爱的老鼠，快回来吧，要是你不爱猫狗，我们就不讲它啦。
0: 那老鼠听见这话，转过身慢慢地游回爱丽丝面前，她的脸色煞白。爱丽丝心想，她准是气的。于是老鼠用发抖的小声音说，
2: 咱们上岸吧。哎呀，等我告诉你我的身世，你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恨猫和狗了。
0: 嗯，现在也确实该上岸了，因为这池子里已经拥挤不堪了，里面都是不小心掉进来的鸟和其他动物，里头有一只鸭子，一只渡渡鸟，一只鹦鹉和一只小鹰，还有许多其他几个怪模怪样的家伙。爱丽丝领着路，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跟着她游到了岸上。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里又出现了好多新角色，小鸭子、渡渡鸟、鹦鹉还有小鹰。那么他们跟爱丽丝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倒杯，王不厌在这个屋子里头跟杨香武俩人斗上嘴了。杨香武说，王不厌，你把我小瞧了。我告诉你，我跟我师父可学过法术。
19: 什么法术？
18: 我呀，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空杯取水，这东西在屋子里我一转咒能把它转出来。转转出去算你赢，我拜你为师，官司我打了。你个还跟我来这套？哎呦，香武哎，我王伯彦也半百之人，50来岁了，什么我没见过呀？我又专研究这个呢，都是老中医，谁也别给谁开这偏方。当着水贼别使狗刨，你有什么能耐你就使去，我没工夫跟你瞎废话。我呀，我喝酒去，转身要走，杨香武一看，别走，小子，让你看看我的能耐。你干嘛？你哪见过这个？吸天罡之气，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他做模作样的往里一赶这气。王不厌一瞧，一拽这大箱子往门这拽了拽，把这肉啊，桌上有鸡，掰一鸡大腿，滴了酒壶，嘣儿蹦到这箱子上，接着这小窗户往这箱子一蹲，一捋这鸡大腿，一叼这壶嘴，一喝这小酒，呀，我看你蹦的，我看你怎么把这杯转出去，这气儿吸足了没有啊？差点，哎呀，白吸了。我吸气的时候别跟我说话行不行？怨我怨我怨我，我您受累再来，怪麻烦的。做模做样又一吸，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抬着腿，抻抻筋。这么一转这咒，说的什么不知道啊？ 王不厌够着听。他拿眼一瞅杨香武，杨香武闭脸，呵，跟真事儿一样。王不厌有点紧张，别真有招吧，我别喝了，就把这壶啊跟拌了鸡腿往这箱上一搁，低头一看那大箱子安然无恙，一抬哟，人没了，坏，要中招，唰唰，他把这小窗户先给削上了，不是，往箱子上下边这么一蹦，站在箱子底下拿手一摁这箱子盖，他一听铜铃都不响，人没在，杨香武转到小窗户后头去了，不出声了。这功夫可大了，他怕他动啊，他一人拿手摁着这大箱子，摘耳朵在屋子里站着耗着，屏住呼吸，说现代话足有一钟头。这王不厌就没动。真他娘的可气，这杨香武装神弄鬼的转半天之后，我一岔眼神他跑了，害得我脖子也僵了，胳膊也酸了，我这口肉啊也没吃好。他拿手一摸这鸡腿儿，一抄这酒壶，刚要往嘴里送，就听外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把这东西撂下，把小窗户打开，往外这么一瞧，嘿呀，杨小武又来了。这回杨小武不理他，娘们娘们娘们娘们，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抬腿一抻筋，跟真的一样，又来了。杨香武，你累不累啊？这招使一回就得了，怎么又使上了？你呀，嘿嘿，甭跟我来这套烟炮鬼吹灯，王爷，我不信了。小窗户一关，一赌气，把箱子往回拽，盘腿往箱子一坐。摘耳朵听外头，一会儿又没动静，又走了。哎呦，杨香武，杨香武，你来这套管用吗？现在什么重点了？感觉这人在这里头啊，分不出来什么重点，也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刚才这一耗功夫大，哎呦，我来的时候天就快亮了，差不多这会儿天亮了。寡人会儿不成，杨香武太厉害，强打精神，酒先别喝了，吃点东西，我也练练功。刚想到这儿，外边铜铃铛哗啷哗啷又响上了。王不厌心里话，保存实力，我不理你了。我开个窗户一看，还是转咒，我不理你了。你不理我，我理你。杨香武在外边骂上了，王不厌，你个王八蛋，你不是人。王不厌一琢磨，骂吧，骂人不理，骂自己，骂人不搭，骂爹妈，你骂我，我不还嘴儿，我有涵养。这杨香武啊，隔半个时辰回去一趟，隔半个时辰回去一趟，连着转两回咒，王不厌不理他了。杨香武没招了，回去找贾明去了。嘿，明儿干嘛？找张纸，你说我记，记什么？把骂人的话给我写两篇。骂人你还不会？会，没你会的全。写。贾明口述。杨香武记录。写两大篇，杨香武也来不及背了，拿这两张纸拽铜铃铛，一看王不厌真不理他了，朗诵上了。王不厌，你这个哪，先开始骂的还能入耳，到后来啊没法听了，什么词儿都敢往外招呼，把王 王伯彦骂的在屋子里边嘣嘣青筋直蹦啊。杨香武，你这嘴可够损的，你挡着你会骂，我就不会骂了。王伯彦这会儿又上来了，把窗户打开了。杨香武，你王八蛋，你不是人。杨香武骂一句，他骂一句，俩人接着窗户这头骂呀，把杨香武骂得口干舌燥啊。你别忙，王伯彦一瞧，怎么还有稿子呀？写好了稿子跑这骂我来了。我说杨香武，你可太损了，你编好了词儿骂我，有能耐偷杯你骂什么大街呀？你听着呀，你别生气呀，你不不理我吗？不理我我还骂你。别骂别骂别骂，我理你还不行吗？只要这杯你偷不走，你是我亲爸爸，你说怎么着咱们都行。哎，这还差不多，多的来一摇铜铃子，惊醒了点儿。你可别睡觉，睡觉就偷你。您放心，睡不着，专业干这个的。杨五爷，骂累了回去歇会儿去吧，我也该喝口水了，喝你的。气气哼哼，杨香武走了。王伯彦把小窗户关回来，骂得口干舌燥的。哎呦，这半天一打小窗，一看外边天都大亮了。我喝点吧，倒上水喝，又有点饿，吃。刚吃这两口水没喝匀，外边又骂上了，哗楞哗楞铜铃子一响。招耳朵一听，呵，改口音了。乌鸦王不厌，侬不是人呐，侬王八蛋，王不厌王八蛋，王八蛋王不厌，绕口令这么一背。王不厌把小窗打开一瞧，换了欧阳德了。欧阳德拿这大烟袋端着，指指点点，兜着根子，爹娘祖奶奶一通骂。王不言一瞧，别骂别骂，嘿嘿嘿嘿，我说欧阳德，你骂得着我吗？倒杯的不是杨香武吗？他卷我一顿，你怎么又来了？乌鸦，我怕你不理我呀。吾知道杨香武来过几次，侬是不太爱理他。吾来了叫半天门，你要是不理我呢，吾先骂，把你骂出来。你要不理我，我就骂你。哦，就不让我理你，行，你也是我亲爸爸，行了吧？我理你，你说怎么着？哎，理我就好。那要知道啊，咱们几个人实际本领最高的就是武。哦，你有什么本领？武是不服童话龙杨香武的，我也不服侬。我会乾坤倒转大挪移，一庙里排出来的，吸天罡之气，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阿扑阿扑，完后一转咒，我屋里这杯就跑你那儿去了。哦，侬晓得，我来一来，大烟袋撩开皮袍，往后腰这么一插，一翻手往这儿这么一站，阿扑阿扑，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一压这腿，一抻这筋。一转这咒，王伯彦一瞧还是这套，不理骂我，理嘛就看这个。我说二位，您回去跟杨小五也商量商量，换换怎么样？我是出不去，我要出去，我做个样子让你们俩瞧瞧。说瞎话就一套，气死我王伯彦了。有这功夫研究研究偷杯好不好？我弄死不信啊，不信呐，别来这套了，养养精神去吧。哦，这个杨香武可恨，杨香武，杨香武，王伯彦不信，你叫我来耍这一套干什么？ 杨香武，混账驴球王八蛋，杨香武王八蛋，杨香武不是人，还他敢骂杨香武了。王八蛋一听，什么毛病？你到底哪头的？我是弄这头的，我要卖杨香武。杨香武打杨小石那辈儿开始骂呀，比杨香武骂的还难听。王不厌听不下去呀、啊，别骂了别骂了，不至于的。你跟杨香武不师兄弟吗？这么难听的话也能往外说？哎呦，火，天都歪了，您吃晌午饭歇会儿去行不行？不是，骂的欧阳都顺嘴淌白沫子，气死我了！把大烟袋拔出来，拿这大烟袋一敲这铁瓦，咣咣咣，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震得王不厌耳膜疼啊！别敲别敲，损不损呐？磕的烟袋那边磕的去。我忘了，对不住对不住。烟袋盒子拿出来，把这烟袋盒子往这一大烟袋锅子续烟叶子。嚯，你这烟叶子这么些？哎，我要多吸啊！挂上，蹭蹭蹭，打火打不着，走着这铜网跟前儿，拿这铜火锅在这大铁丝网上蹭这火，蹭，哗啦哗啦哗啦，蹭，哗啦哗啦哗啦，蹭的火星子乱蹦，拿一活着门，蹭蹭扑，还真着了，扑扑扑，他这大烟袋长，这么一点。嘬一口点一下，嘬一口点一下，把这烟袋锅子点着了。猛然间，这肚子这么一鼓，这一口烟接这小窗户，这是功夫。别人吹出烟来是一团，唯独欧阳铎吹出来是一条线，这一口线烟呢没糟践，顺着小铁窗就打进来了。王不厌还真没防备，整让这股子烟给拍整，噗砰砰，咣当歘，小铁窗户一关，可不许使暗器。姓欧阳的，说好了不许使蒙汗药，返魂香。我这不是返魂香，不是蒙汗药，比他妈蒙汗药还厉害呢。我这是犯晕呐，你这烟子那么呛啊。哎呀，我好的抽不起，再会再会，飘走了。王不厌把茶倒出来，拿茶洗眼睛，呵，呛着了我了，呱呱呱呱呱呱，噗，往镜筒里一啐，连喝带吃多半天了，就觉得想走动走动，他又好干净，这会儿我要连拉带撒的这三天，这味儿我可受不了，在里边憋着没味儿啊，得了，我忍着点胃，这酒我也不喝了，菜我也不吃了，杨香武、欧阳德，你们俩人折腾吧，我倒看看你们俩人怎么样倒取我的九龙杯，咱们几位啊并列齐名，在天下多少年，倒看看孰强谁弱，比一比手段的高低。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雷打不动，单说杨香武、欧阳德俩人定下了熬鹰之计，这才要二道九龙杯。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的杨香武跟欧阳德两个人倒着班啊，上王不厌这捣乱了。 那位说这种办法能把那碑顺石头屋子里边给倒出来吗？倒不出来。在这种防范情况下，在王碑案

0: 这个人的个人水平上来说，三天之内把这杯倒出来啊，这个成功率太渺茫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俩人干嘛还上这儿来找王伯彦贫来呢？哎，目的就一个，不让王伯彦睡觉。白天啊，每隔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俩人就得来一趟，晚上夜里呢每隔不到一个时辰啊，比半个时辰多点就得来一趟。那这是怎么个时间呢？说现代话说吧，把你弄精神了之后，你不困吗？你要睡觉吗？你也不是马上合上眼就能睡着了，哎，你得这兴奋劲儿过去，将然你困了要睡觉这功夫我再来。那俩人怎么掌握这个呢？他们俩倒班，好比杨香武来，杨香武这儿跟王伯彦折腾完了，杨香武回去了，他也兴奋呢，一看欧阳德正睡觉了，他也不理欧阳德，坐着想词儿。想什么词儿？刚才这套词儿一会儿要再去就不管用了，得想新词儿，编新招。等把这招也想好了，词儿也编得了，这困劲儿也上来，哈欠连天，上眼皮老找下眼皮。我要这样恐怕王伯彦也这样，捅过欧阳德。
1: 欧阳干什么？
0: 干什么？该您了，我困了，我睡。
1: 哦，弄困了，
0: 弄困到我去找王伯彦。哎，对，词想好了啊，想好了，编出来了。好的好的。欧阳德起来精精神神到那儿一耍活宝。王伯彦本来也那样，这来了得应付啊。那么杨香武睡，杨香武睡这么个把多时辰，欧阳德回来了。欧阳德坐在这儿点上一锅子烟编词儿，刚才这招用完了啊，想下一步怎么办，再去说什么词儿，想好了拿烟袋捅杨香武，杨香武起来再去。俩人呢两边倒，王伯彦那儿呢可就一个人全勤，俩熬一个俩熬一个，那王伯彦哪行啊。那么这三天呢，三天我都给您说了，第一续分，第二咱也没那么长的时间，我给您告诉啊，您知道他这个方法就得了，熬鹰。那么这是后山隐逸楼石头屋子，杨香武跟欧阳德俩人想办法熬这王伯彦。那么前山，前山那成了名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人，那这三天不能待着呀，干嘛呢？这个关系很微妙，英明儿都是给金翅大鹏周应龙来上寿的，那么就都是朋友，可暗含着呢，这是敌对的双方，这两边这股势力啊还都不弱，怎么办呢？喝喜酒呗，贺寿呗，这些个江湖人的词儿也不是多丰富，你让他在酒席宴前吟个诗做个对儿，文墨消遣他也不会呀。那说了半天最后就是一个字儿，打呀。咱们大家伙跟着干嘛呢？人那后山倒得出来也罢，倒不出来也罢，咱们这么些人天天坐在这儿光喝这闷酒没劲呢，这种声音一出来

0: 心里头并不赞成比武，但是有一个嚷嚷的，大伙跟着起哄，对呀、啊、比武啊，这多下酒啊。哎哗一吵这蛤蟆坑，那周应龙也是武夫啊，各位英雄，那么就在我的寿诞之日，大伙儿要比武助兴，不知道使得使不得呀？武建章到底是有身份，岁数也大，一听啊，赶紧伸手拦，哎，大寨主，贤弟，这样吧，咱们比比武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呢，对于后山这个赌来说，咱们前山比武啊也算个彩头，这不是杨香武跟王伯彦俩人斗智较力吗？咱们前山呢也可以这样效仿。这么着吧，玉兄我出个主意，大伙儿看，大伙儿要听我这办法行，按我这办法来；要听我这不行，咱们集思广益，大伙儿再出高见。我不过做个抛砖引玉的意思。大伙儿一听，五爷您说，您准有高的。咱们拳脚兵刃都不比，那怎么叫比武呢？哎，咱们比摔跤。这样你们看行不行？这摔跤啊相对来说安全，就是这把那摔在那儿，咱们都是练家的，挨一下摔也不算什么。另外呢，不伤和气，还要脚力，还得有招。你摔跤你不会摔不疼，你光有一身力气那不管用。怎么样，不知道众位贤弟意下如何呀？那么武建章要提出这个来，大伙儿就说不了不同意。为什么？你要一说不成，那底下就是闲话，你不会摔，所以摔跤我们也行。周应龙一琢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我这山上颇有几位摔跤摔得不错的，所以周应龙先乐意。再有一个，这不出人命。嗯，好，武大哥，摔跤是个好办法，又热闹又和平。好，摔跤的好。那么黄三弟你看，三太一琢磨，摔跤可对路子。怎么，我这儿有孟金龙呢，孟金龙是摔跤高手啊，这孟金龙从小最爱摔跤。这摔跤是怎么回事呢？皆因为这个大清朝啊，你要听前文书咱们也说过，康熙爷8岁登基，15岁亲政。他为什么那么晚才亲政呢？就因为鳌拜专权。那么康熙佛爷拿鳌拜的时候呢，主要靠的就是单普营的力量，这些扑户们呢交数最高。可是打这些扑户们立了功，升拿了鳌拜之后，康熙老佛爷最重视的就是这项运动。这既是一门武术，也是一项啊群众运动。这个往小了说，锻炼身体；往大了说，保家卫国。所以打这个康熙10几年往后，大力普及推广摔跤。好多人呢也认为这是一个近身之阶，你什么不会，你把跤练好了也能陪王伴驾，也能立功受赏加官进爵。所以朝里边摔得最好的得说是神力王老千岁。他这外号怎么来？

0: 这是摔跤摔出来的。那么在民间也好，在宫里边大内也好，摔跤的高手啊层出不穷，一直到了民国，在北京来说，回汉两教的这个摔跤手，哎，那都是非常多的。现在好像除了这个国家相关的体育队还有摔跤队，民间的这个摔跤队越来越少了，练跤的比较少。现在那到了咱们解放前后，爱摔跤的人还不少呢，学这个的人也多。所以孟金龙啊就受当时的这种影响，那康熙初年他还小啊，他除了练武，他最爱的就是摔跤。为什么？他力量大呀，天生的神力。可是投名师访高友，学了不少的跤板，孟金龙摔得好。黄三太一琢磨，行啊，摔跤也可以，好啊，我也赞成摔跤，那就行了。这样咱把当中间这几张桌子搬开，让出地方来，这就是个临时的跤场，咱可是没有搭理，说这靴子乐的毛绳这都没有，咱们就是变装了。可是得合这个摔跤的规矩，武术当中的招数可不虚实，都是内行明白人，谁要用武术当中的招数赢了人了可不算。大伙儿一听，那还公推你们武家这哥几个做裁判吧。好啊，那么双方就请派将吧。周应龙一琢磨，我手底这哥几个有几个摔得不错的，派谁呀？没想到这个后寨八寨的寨主叫王谦，王谦主动请缨，大寨主周大哥，我来这头一阵。周应龙听罢，抬眼看了一眼王谦，王谦的跤术不错，好啊，那么兄弟你受累吧。没什么，撸胳膊挽袖子，王谦可就走的这跤场的正当间一块空地，往那一站，一抱拳，各位上山的英雄，我是后山后八寨的寨主，我叫王谦。那没别的，既是武大哥出了这主意告诉咱们摔跤，哪位就请下来，咱们踢两跤吧，坐一块消遣消遣，这都是个游戏。黄三太一瞧，人家已经派了将了，怎么样，咱们哪位下去跟人摔呀？大伙一听，还哪位呀？要讲摔跤就得是孟金龙啊。三哥您怎么了？金龙在这儿，我们还轮得上吗？好吧，贾明干什么？来派将吧。谁说派将？怎么不黄三太派，贾明派？别人支持不动孟金龙啊。孟金龙这辈子咱前文书说了，就怕夏侯伤员、九头狮子孟海、圣婴圣三爷，这三个人都故去了，现在没有他怕的人，唯独就听金头大老虎贾明的。贾明一琢磨，你这地方还得用的咱们哥们儿吧。哎，我说金龙，哎，怎么着，听见没有？摔跤听见了，不去。哎，这不别扭吗？拿着糖是不是？给糖不吃，拿着，不是饿着呢，还我这还没怎么吃饭呢，没怎么吃呢，你吃那够我吃一礼拜的了，你还没怎么吃呢，你下去把这种摔完回来接着吃就是了。哎呦，不就是摔跤吗？还是比武的好，那多痛快，这摔跤没劲呢。你小时候不最爱摔吗？他没有摔得过我的呀。嘿，孟金龙说话 可就顺声音站起身形，迈大步往交叉里这么一溜达，大伙儿这么一瞧，干了，怎么不在一级别上？这王谦中等个儿，这孟金龙这大个儿，这块头，这怎么摔呀？王谦倒不理会，摔跤啊，大个儿不见得占便宜。两个人一闷手指头一跳黄瓜架，在这交叉里这么一转悠，孟金龙一瞧，行啊，小子，就冲你这一比划，你练过三天两早去的，一伸手，俩人可就合了马了，真快啊！别看孟金龙个子大，身材魁梧，那天天练这门，他就是灵巧啊，攥住了。王谦的裤腰带那就当做中心带了，往回一带，这手一喝把一领，那偏门连往过这么一甩，一变脸啊，啪，这叫脆，把王谦就摔在当场。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上回书说到，武建章出主意，前山比武不比兵刃拳脚，比摔跤。那么就在紫霞山庄这儿，金翅大鹏周应龙派出来，可就是后寨的寨主王谦，黄三泰这边镖行呢派出来孟金龙，孟金龙会摔，就跟王谦俩人这么一斗手，你拽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不能让你合了把呀。一共有8把手，您都知道穿的那个搭脸吗？哎，有直门，有偏门，有小袖，有这上脸，有中心带，一共有8个地方可以拽，这是摔跤的规矩。说你拽错了没拽，或者你拿拳给人逮出去了，或者你给人一掌踹人一腿，那不是交棒，不是交棒，你给人弄躺下，不仅人家不算输，得算你输。所以摔跤有摔跤的规矩，你要在北京摔跤，过去交行的规矩，换上搭脸之后摔死白摔，只要你敢穿搭脸，说扑一下把你摔躺下了，这有块石头，脑袋整磕在石头上，你说这是摔死的磕死的，那不管，所以你一换搭脸，在交叉里边摔，摔死不敌命。那这个呢也不是正式的摔，也没有搭脸，就是平常穿什么衣裳就穿什么衣裳。这王谦呢就说摔得不错，可到了孟金龙手里头啊不疼了。孟金龙别看那么大块，真灵活，一抢这偏门 这手一抓，中心袋一变脸，整个说咱们老百姓的话叫背口袋。你要是说摔跤，这半儿叫大别子，这人从这边一下给摔这边来了，这一个别子就给撂这儿，往前一翻身站起来，倒是没摔坏，可脸上不好看呢。哎，孟金龙一看，换人换人换人换人，王谦说别忙啊，哪儿就换人呢？哼，摔跤碰边一跤就论输赢啊？你摔过跤没有啊？我摔过呀。那怎么着论输赢啊？三跤两胜啊。这么着大个子，我再摔你一个，咱俩平了，第三跤的咱俩见输赢。孟金龙把嘴一撇，你摔我一个，您贵姓？姓王，我叫王谦。你叫王万也不成。我说啊，打您这儿回娘胎，把您重新化了再养活下来，落草该吃吃该喝喝，再长这么大，天天我叫你练，你也摔不了你孟爷爷。王谦一看，饶着你摔我还要便宜，一扎子手啊，王谦又扑上来了。您干什么也不能着急，别看王谦能为不小，这一着急啊，乱了方寸了。跟孟金龙两个人来回这么一转悠，大伙儿一瞧啊，也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突然间就看孟金龙这么一转脸儿，这手可了不得了，这手叫撩钩子，自己这腿往后一伸，整个把王谦可就给撩起来了。这王谦呢往地上一摔，吭吭这么一下子，你琢磨拽着你呢，拿腿把你给涮起来，你跑不了啊，然后往地上这么一扔，那这人摔得受了受不了啊，都砸出水泥来了，砰这么一下子，这可比刚才摔得狠。王谦躺在地上半天没缓过神来，孟金龙站起来啊，把腰一直，拿手一指他，这回怎么样？三跤两胜了吧？换人换人换人。王谦从地上爬起来，脸上这份难看那就甭提了，一抱拳，大个子教真好，我技不如人，摔不过你。哎呦，我说哥哥，我说这头一仗叫马到成功，焉知道啊，学的不高，练得不巧，没有大个子这个跤腕会的拳，这下撩钩子把我摔的还真是不轻，给咱们山寨抹黑，众位兄弟脸上可不光彩呀、啊，皆是兄弟我的不对。周应龙一听，哎，贤弟，胜败兵家常事，这不过是个玩笑。大家伙凑在一块儿做个游戏，想到孟金龙成了名的人物，他比你摔得好也不出奇，咱们再派别人，王谦下话可就没说，怎么要说咱们山上摔跤，我可算摔得好的，我要不行啊，可谁也不行，这又不许用武术招，再说你用武术招你也打不了他，孟金龙有横链，你用人家就不会用，人家是夏侯伤员的徒弟，多的人物，孟金龙咱弄不了人家，可是这个场合不能说，大哥我不成，您甭派别人了，干脆咱们摔跤认输了再想别的主意，那多扫兴啊，这话不就气馁了吗？不能说，张口欲言的忍住了，没言语，含羞带愧往那一坐，喝闷酒了。洪天锦站起来了，走在了周应龙的面前，大哥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哦哦哦哦哦，贤弟便宜行事， 再派别将吗？就看洪连锦点了这么一员将，谁呀？就是右寨的寨主，叫乌天寿，右八寨总寨主。这位啊，杀了杀自己的裤腰带，蹬了蹬自己的鞋，往外这么一溜达，赶他还没走的，这孟金龙跟前儿的，大伙儿是轰然大笑。怎么？这乌天寿啊，个儿太矮了，三尺多高。孟金龙呢，九尺多高，身高近丈。这俩呀，站在一块儿，就仿佛啊，姚明领着何云伟。这俩怎么摔呀？大伙儿一瞧，这在这儿呢，这在这儿呢。这乌天寿啊，还没孟金龙大腿根高呢。孟金龙那儿呢，撇着大肚子，撇着嘴，再换人，再换人，我饿了，有会摔的都给你们摔趴下，我好吃饭去了。乌天寿这气呀、啊，没瞧见我呀。哎，大个子，咱俩摔，换人换人换人换人。我说嘿，换了。嚯，明儿哎哎，怎么着龙？把放大镜给我拿来。哎呦，我说周应龙，周大寨主，您山上还有别人没有了？换一位，嘿，这位我不摔。周应龙一听啊，您为什么不摔呀、啊？咱们为什么摔跤？我听明白了，怕出人命，兵刃拳脚那玩意儿没谱。你说，你把狼牙棒拿出来，我把我这个降魔杵拿出来，咱俩乒乒乓乓这么一打，倒是过瘾。哎，保不齐我这降魔杵就把你给弄死了。周龙一听，我这大过生日的，怎么你就把我弄死呢？怎么就不我不能把你弄死呢？你说那多不合适啊，是不合适，这摔跤比较和平。哎，这么着，这个才摔。可是这位仁兄，这还得出人命啊。我还甭说摔呀、啊、我这一碰的他就轱辘出去了。哎，不摔不摔不摔。话可是跟周应龙说，他这眼呢，可瞧这吴天寿，比比画画，孟金龙一卖狂，大伙儿这个乐呀，那就甭提了。山上这些人一片哄堂，吴天寿气的脸都白了。我说孟金龙，哎呀，你要知道，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周蒋空长不过划水而已，扔在水上飘着，你个子大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么着，咱俩这一场啊，跟他们还不一样，你摔我一个算俩，你看这行不行？你要把我摔了，算你孟金龙连胜三针。孟金龙一听，你要把我摔了，我算四个，算你连胜四阵，是这话呀？啊，那咱俩来。这吴天寿啊，一闷手指头一跳，这黄瓜垫，孟金龙乐了，跟个皮球似的，在这眼头的蹦。孟金龙一看，我别跟你废话，我把你摔躺下就完了。一哈腰，那位干嘛哈腰？不哈腰够不着啊！伸胳膊拿手一划了他。这吴天寿动作太快了，吴天寿一瞧，这人整个往下这么一哈腰， 一报

0: 让他抱的那好不了。吴天寿还低着低头，本来就矮，再一低头这手可就镂空了，滋溜一下，他也不嫌寒碜，顺孟金龙裆底下可就钻过去了。孟金龙这一把没抱着，眼一花人没了。没等孟金龙直起腰来，这吴天寿真绝，一转脸站着这孟金龙身后头，拿俩手一抱孟金龙这大腿，拿脑袋往上一顶孟金龙这屁股，你趴下吧你！一抱大腿往起，这脑袋咣一撞，孟金龙哈着腰没直起来呢，这后边一撞，人往前一扑，这腿让人管住了，那还不趴下？啊，扑通一下，孟金龙扔出去了。在那儿俩手一撑地翻身坐起来，嗯，我怎么趴下了？哎呦，山上这些人这个乐，没想到碰面一下孟爷就趴下了。那交伴里有这招没有？有啊，抱腿啊。你要现在看国际比赛或者中国式摔跤比赛，山西队最爱使这招，叫山西小抱腿，摔着摔着突然间往下一存身，你没蹲下来他蹲下来了，一抱你这腿可是正面搂，搂腿肚子，往起一抽这腿也是或者头或者肩，一顶你大腿根往外一送，这人躺一下就出去。这个算一个交伴，有的秘手。不过今天呢，就是吴天寿在他身后的下的手，但是这不算出规矩，大伙儿这给叫喊，好啊，四比一呀、啊！孟金龙一看，这就四比一了，这叫，嘿，这账算得真快呀、啊！啊，对对对，刚才王谦说的对，咱们是三跤两上，一翻身站起来。我说啊，姓吴的，我还真没防备你小子有这么一手，再来再来。吴天寿也乐了，大个子，这你才知道瞧得起我呀，你一会儿还得趴下。咱两个人二次往前一凑合，这孟金龙汗可下来了，怎么捞不着吴天寿啊，哈着腰就跟摸鱼一样，这边一把这边一把，这腿呢又不许踹，没这规矩啊，你抬起腿来给吴天寿一腿也不算呢。吴天寿可得意了，前边一下后边一下，弄得孟金龙原地啊就跟转磨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孟金龙汗下来，气儿喘的可也粗了。孟金龙一琢磨，这要功夫大喽，我可转悠不过这小个子，哪下没看着又给我顶趴下了。得了，我卖你个筐招吧，把这腿这么一分，伸手这么一抓，还跟刚才那架势似的。吴天寿一瞧，行了，打你裆底下过去，一抄你大腿根又送你一个，自己一低头往前一挤，坏了，孟金龙是筐招，俩磕膝盖往里一顶，哎，给吴寨主夹着裆底下了，一伸手一抓，给吴天寿可就提了起来了，这手一掐脖子，这手一抓着裤腰带往起这么一举，您琢磨三尺多高啊，在孟金龙手里跟一玩具一样啊，哈哈，小子，看你这回哪儿跑。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

0: 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家里
5: 六百座，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现在
8: 消的家用
7: 电
8: 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人家隐贤山紫霞山庄右八寨的寨主吴天寿，使了一招抱腿，把孟金龙摔个大马趴。孟金龙不服，俩人还得摔呀。孟金龙使了个筐招，吴天寿黑狗钻裆，这么一钻没过去，让孟金龙啊给夹在裆底下了，一伸手给举起来了。我说姓吴的，这回你输了吧。吴天寿，您别看四肢离地使不上劲了，嘴头子可厉害，把脑袋一歪，他跟孟金龙聊上了。谁输了？摔跤，摔跤啊，摔在地上为输啊。你把我摔地上算我输，你举着我怎么算输啊？嘿，孟金龙一听，都让我给擒到了还不服呢，那我就往地上摔你。他俩手往上一扬啊，哎，没摔动。怎么？就看人家吴天寿拿俩手一扳他肩膀，人家可就使上劲了，这一拽没拽动，往后人家又一推肩膀，就这么三推两拽，大伙儿瞧出来了，孟金龙拿吴天寿没招。好啊，大伙儿更乐了，这冲给吴天寿叫好啊。对呀，没摔地上不算输啊。我说孟金龙啊，你老举着我们吴寨主干嘛呀？哦，你一句我一句，把孟金龙给急的。孟金龙一晃自己这俩胳膊，干脆我呀，我对不住你了，摔地上没事。孟金龙这一使蛮力，猛然间往外这么一甩，去吧你，就跟咱投篮球一样，躺一下，把吴天

给扔出去了，奔着墙就去了。这下吴天寿要是摔在墙上，非摔死不成。大伙儿，哎呦的一下，全都大吃一惊，有胆小都闭眼了。孟金龙这劲儿也猛点，扔出去可也后悔了，我跟人没仇没恨呢、啊。他自己也一扎手，哎，吴天寿功夫可真不错，这人甩出来，百忙当中一瞧是奔墙去了，自己一跌腰掉一个，要脑袋冲墙非死不行。一跌腰这身子转过来，拿脚一蹬这墙往上蹬，这人已然都到墙边捧一下，弹起三尺来，借着这力气往下这么一窜，一个云了翻的跟头，捧一下，俩脚沾地往这这么一站，炸杀被瓦。啊，怎么样，没输哟。哇，大伙一给叫好，孟金龙一手一咬牙，呵，这吴天寿真有两下子。吴天寿，我吴天寿，再来再来。孟爷这火上来了，这吴天寿还是来回转呢，他还是哈撩捞捞不着啊，转有功夫一大呀，又累了。这贾明啊在旁边看着，贾明一瞅，这就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他个矮你个高，你不会躺下吗？孟金龙一琢磨，对呀，我躺下不就完了吗？猛然间这吴天寿转到他跟前儿，孟金龙往下一存身，夸一下躺这儿了，抬起来这腿刚要踹，吴天寿一瞧，怎么地躺船上来了，躺一下往外这么一窜，慢着，孟金龙躺在这儿，来呀。哎，咱说了武术不成，哎，坏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琢磨琢磨，那么大的个子突然间躺地上要打地躺船，孟金龙还真会，这腿要踹着吴天寿可也好不了，吴天寿不跟他打了。咱们说摔跤倒地者为输，您说您躺下来算输不算输啊？那不能算输，我自个儿躺下的，我考验考验你。你把我摔躺下才算输呢。周应龙看了看武建章，武大哥，您这裁判可得公平啊，这技术犯规啊，这个。武建章一听，这咱们也是游戏不可认真，他自己躺下再让他自己起来就是了。哎，我说金龙啊，哎哎哎，这地躺拳可不成，你就是把吴寨主打躺下可也不算你赢，也得算你输。我明白。一翻身孟金龙又起来了，用手一指贾明，你净给胡出主意，那你还得诓他呀。对，哈里要捞来捞去，这第四跤右不腿岔开，那意思你钻我再夹你，这回我逮着你啊，我不往外扔你，我把你提了起来，轻轻的给你摁在地上。哎，我让你四只臭背全沾了地，我一撒手你就输了。他想的挺好，吴天寿比他机灵，吴天寿钻来钻去一瞧，这个主瞪着俩眼叉着腿，就等自己钻，自己一钻咔一夹，我又输一下，那可不成。自己猛然间一低头，哎，那意思要往前冲。孟金龙到底心眼没人多，自己这俩磕膝盖一夹，哎，夹倒了，人家伸了到半截又拽回来了。孟金龙可是俩腿一夹，可就俩腿都使上劲了。那人说怎么回事，您是武术也好摔跤也好，永远是一虚腿一实腿，他没有两条腿都使上力，那招就使老了。打拳也是，为什么老一个前一个后呢？这么打呀，您看西洋拳击也是，
老得倒着打。你要双拳都打出去了，那就打不了人了，净剩挨打了。得有看家的，这俩腿都使上力，一夹没夹着，这人又哈着腰呢。吴天寿一瞧啊，大个子，你到站了。为什么？一伸手够着你了，一下可就把孟金龙这前心一筋给攥住了。这手一戳孟金龙的小肚子，拿自己这人这身子当轴，你给我在这儿吧！借着孟金龙这劲儿，就这一戳往这边一摔，哎呦！大伙儿一瞧，太漂亮！孟金龙打他脑袋上头，可就折出去了。这下把孟金龙摔坏了，仗着有金钟罩都不理会儿。山上的群雄，连黄三代带的人都瞧出这手漂亮来了。好，大伙儿一给叫好，孟金龙翻身站起来。哎，贾明过来拽孟金龙，哎，我说咱别不要脸行不行？你摔不过一小个子，哼，这下可使得好。孟金龙一瞧，我这大个子摔了半辈子跤了，没输过人，今儿怎么会输给这小个子了？吴天寿走在孟金龙的面前一抱拳，我金龙大哥，献丑献丑，这大个子摔跤不占便宜，得嘞，您也歇会儿，我也歇会儿，咱今儿啊打住吧。吴天寿一看摔他太费劲，这大个子哪下我不留神让他逮着我活不了。孟金龙这人实心眼儿啊，得了得了，完了，说我输了不就完了吗？贾明，开饭，好了，给您预备得了。大家伙儿是一片的欢笑。黄三代一瞧，这样倒是很和平。可是三太心里话说，这前山怎么热闹都无所谓，关键是后山呐、啊，后山，我的杨香武、杨武帝呀、啊，您这碑倒得出来，倒不出来，干系到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啊！黄三代打心里边高兴不起来。武大哥，还是您老的主意高，您老这主意可真不错。哎，博大伙一笑，双方还都不曾受伤。哎呀，金龙也好，天寿也好，这跤摔的可是都不错呀！啊，来来来，大伙喝酒。这头天稀里糊涂摔跤摔过去了，大家伙睡觉，后山不睡，前山第二天早晨起来没别的事儿，还是喝呀。武大哥，今儿咱干嘛呀？武建章一听，破事。昨儿我出一主意摔跤，今儿二天，今儿我出什么主意啊？今天咱们，他那意思，只要不比武，怎么都成。是山羊画啊，是弹球啊，摔方宝啊，你们教拔根儿怎么样？咱们。谈笑书生涂世远站起来了，武大哥，要我说咱们比比剑法吧。啊，武建章一听，这可要出乱子。这个刀剑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咱们拿筷子，咱可别使着吃饭的筷子。您山上有炸油条的筷子吗？有啊，大长筷子。哎，咱用这个，这筷子头上咱们包一块棉花，然后弄个灰盆，咱未曾动手之前呢，拿这筷子头这棉花呀，咱们蘸一下这白灰浆，然后把它甩干了，这样咱们动手，两旁边各凭剑术，扎在人身上呢可也扎不坏，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数身上的白点儿，这个白点儿有一个就中一箭，这要真宝剑可就受伤了，有两个就中两箭，说俩人身上都有
六百点，多者为败，少者为赢。大伙儿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吴建章一听，哦，这个办法不错，这也是比招数不。

0: 活性命。
1: 好，
0: 图贤弟，这个方法好。那我问问两边大伙儿乐意不乐意？大伙儿一听，这比昨天那摔跤可又高了。头一耳说能把真实的本领给亮出来，再有到底看看大家伙谁的武术高谁的武术低，能显出各自的手段来。好，就这么办了。在山上找了几根大筷子，比咱们平常吃饭那筷子长，头了绑上棉花球，拿一个白灰的盆儿，上里边一站，那滴滴答答都是白灰尖儿，就把它甩了。为什么？这一动手，这一宝剑，唰，一溜白点儿。算我输了是怎么的？先得给甩干净了，不能取巧。这样又试了试，往人身上一拨，哎，就是一白点，一多就是一白点。大伙儿一瞧，这个方法还挺好。那么谁下场啊？涂世远说，我出的主意我算头一个啊，就请大寨主您派将吧，咱们斗斗剑法好吧。哪位贤弟愿意上前一战呢？话音未落，就看人家尹贤山左寨左八寨的总寨主叫张强。张强说，哥哥我愿意跟涂老师领教领教。伸手把这带棉花球的筷子接过来，二指掐剑诀一压，这筷子拉了一个剑势，涂老师请。涂世远一瞧，人家拉好了架势了，自己也把大筷子在手中一停，望空一指，二指掐了一个剑诀，虚一步实一步，使了一招汗出来尺，也拉了这么一个剑架势。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可就站在一起。您别看是筷子，上边绑的棉花球，那也听得出来破风的嗤嗤之声，都有功夫。感觉这大筷子运动起来啊，比宝剑一点都不刺。要不是棉花给裹在这个筷子头上，真要捅在人身上，也得不死带伤。尤其五官七窍，这大长筷子是竹子的，要顺眼睛捅进去那还不瞎。这就凭两人的武术和经验，两人看官定势，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眨眼之间吐起葫芦穿花蝴蝶的想法，二三十个照面过去了。猛然间就看谈笑书生涂世远把大筷子交在自己的左手，纵身行跳出圈外。且慢，我看不用再往下比了吧。大伙儿不知所以然，就看张强脸上似乎有些个不自然。大家伙儿迈步往前行，要数数两个人身上的白点儿。涂世远一转身，四面瞧得清楚，身上一个白点都没有。再看张强前心上俩，肋下有一个，身上一共有仨白点儿，那可就算输了。这要真宝剑，张强死三回了，那脸上还能好瞧吗？把这筷子往这一搁，大哥咱们输了。哦，好好好，这也不必难过，张贤弟请休息。哎呀，哪位贤弟还愿在下场比武？声音说到此处，就听见小诸葛洪天锦连忙大声，要讲究比剑法，非得贤弟我莫属。金翅大鹏周应龙一看，哎呀贤弟，为什么非你莫可呢？哥哥接

0: 小诸葛洪天锦，我今天穿的白衣裳。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涂世远献计比剑法，不用真宝剑，用大长筷子，这个筷子头上绑上棉花，蘸上白灰尖，可是谁身上白点多呢，谁就算输了，这说明你中的剑多。三箭战败了张祥，是左八寨的寨主。那么张祥落败，周应龙还要派将，谁去？洪天锦说我去吧。说干嘛你去？哥哥您看我穿的是白衣裳。我说咱们怎么没羞没臊啊？哦，白衣裳白灰尖看不出来，这是个取向。还派谁呀？能为高的咱都派了，就剩咱哥俩了。哎，周应龙一摆手，贤弟，你也未见得是涂世远的对手啊。就看周应龙站起身形一抱拳，哎呀，列位英雄，大家为了周某建臣，也有山南的，也有海北的，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英雄齐聚我的弹丸之地小小的隐贤山，使我紫霞山庄蓬荜生辉，周某焉能洋洋自得，居坐于此，慢待天下的好宾朋。既然有谈笑书生涂老师下场要比剑法，今日周某不才，我愿奉陪。大伙儿一瞧可了不得了，周应龙急了，手下这几个能征惯战的都败给人家了，那王谦张祥能耐都不小，输给人家脸上不好看的，就吴天寿一巧破千金赢了孟金龙。大伙儿知道这也不见得是真实的本领，为什么？真动手吴天寿跟人孟金龙可差得不少啊。金翅大鹏周应龙要下场比剑法，话说出来了，别人可就不能再拦他的高兴了。涂世远一乐，哎呀，难得周大寨主有如此的雅兴，涂某理当奉陪。就看周应龙宽去长大的衣裳，伸手抄这长筷子，把这筷子擎在自己的手中，迈步下场。黄三太一看这形势，行，自己心里边有点底了。为什么？后山倒碑情况还不太明，前山基本自己能掌握住了。为什么？对方已经动老将了，自己这车马炮刚用了半扇儿，已然把他的视线一扫而光，他这老将已经动昏了，那自己稳操胜券了。哎，这跟下棋一样，自己这边要说比剑法，可还有的是高人呢，涂世远并不是最高的。黄三太 稍微安了安心，脸色也比刚才强得多了。一直站着，黄三太这回坐下了。朱士远拿着大筷子也下场，两个人筷子头一搭，筷子头各刀一声请，往下一撤宝剑，两个人可就站在一起。周应龙这一动手啊，从声势上先打，为什么？山上都是他的人呢，他的人也多呀。大伙儿一看大寨主下场，那好，怪叫声连天呢。好啊，好，哪儿好？你甭管，先喊着好啊。周应龙功夫确实也好，周应龙啊，并不是以剑法出奇，他是使定睛狼牙棒，使月牙蝴蝶镖，那宝剑他也会。可是宝剑呢是个轻兵刃，狼牙棒是个重兵刃，那要是狼牙棒就举重若轻，真要有一把宝剑在手里头那也不含糊。可现在这筷子又轻许多，可是人家周应龙使出来叫举轻若重，你看着是一根挺细长的竹筷子，在人手里头就仿佛重于千斤，你要不精心不留神，哪下要打在你身上你也受不了。涂世远这一动手，心里边暗道不好，此人可非张翔所比。刚才自己战张翔的时候叫游刃有余，现在跟周应龙这一动手，感觉到压力了。自己这个剑招处处受制，虽然不至于一时落败，但是要想胜周应龙可太难了。打这儿说，两个人擎着这筷子这么一动手，五十几个照面过去了。猛然间就听见漳州武士七雄的大爷武建章伸手阻拦，停，我看二位占一个平手，咱们歇息歇息吧。大伙儿一听，先数数白点儿，好吧。涂世远身上一个白点没有，周应龙身上一个白点没有。大家伙儿刚才动手的时候看不清楚，这分开才能看清楚。可这几位武术高的一直就没错眼珠，看出来二位占一平手。头一二说，涂世远就是使宝剑的，他的功夫并不由周应龙大，但周应龙他不是使宝剑的，使出来这个剑刀啊，难免稍微生疏一点。就这样，他也压着涂世远。涂世远暗道一声侥幸，主意是我出的，今日没当场落败，能跟周应龙堪堪战平，这就不含糊。换真家伙，我早就不行了。哎呀，周大寨主，侥幸啊侥幸！你我歇息片刻，一会儿再战。好好好好，歇息片刻。周应龙心里有点不痛快，武建章暗含着你有点偏袒他们，为什么？再有个十招八式的，我就把涂世远赢了，哪怕一个白点呢，就不在要害上，我也得给他刺上。那时候你喊停，我脸上露点脸。哦，你看着涂世远处于下风，你喊停了，不要紧，一会儿再说。两个人各自入席，归了座之后，大家伙儿喝茶的喝茶，饮酒的饮酒，谈笑风生，就仿佛刚才没动过手一样。暗含着三太问涂世远，怎么样，你觉得有把握没把握？跟您说，吴老大向着咱们，再有个十招八招的，我非输给人家不成。哦，差那么多，是咱这个使不上劲呢，拉不开栓呢。头一二说人家力量大，二一二说他的功夫确实比我纯。我说哥哥，金翅大鹏周应龙非是浪得虚名啊，这要换了他趁手的兵刃，换了他那条狼牙棒，咱们可真得留神呐。涂世远暗含着可就告诉他了，今天这个事情要想和平解决太难了，现在这动手啊都是玩，真到以性命相拼的时候，各亮绝技的时候，您亮您的紫金鱼鳞刀，人家要

0: 亮出来这狼牙棒，您可琢磨琢磨您怎么样。您黄三太比我涂世远高，能高出多少去？这不是比武，这要输人家命就给人家了。黄三太闻听此话，倒抽一口凉气，哎呀，那么要是再战的话，你就不必下场了，您另派别人嘛。
1: 哥哥，怎么着，大师哥？
0: 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微睁二目。
1: 老人家，您卖卖您的老精神吧。怎么，
0: 师哥您让我下场去战金翅大鹏吗？
1: 是啊，
0: 想那金翅大鹏杀法骁勇，本领出众，武艺精绝，贤弟涂世远并非其对手，要比剑术的话，看今天在场众人也都在伯仲之间，世远要不行，别人去也是枉然，唯独您老人家定能马到成功啊。人家不换将，咱们换将，与理不合，这是个车轮战的意思。哎，事到临危，讲不了许多规矩。我的老哥哥，您定要下场啊！此局不胜，压不住尹贤山的气焰呐、啊。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听罢此言，点了点头，站起身形，报万当兄。
1: 大寨主，
0: 哎呀，老前辈，
1: 哎，不敢。
0: 师方才，我家贤弟谈笑书生涂世远与大寨主比剑法，哎，武大爷当中喊停，分明是向着世远，明明他已然败给大寨主了，可是老朽不才，是一时寄养啊，我愿意下场陪大寨主走上三趟两世，是以助九星啊。周应龙一听胡景春这耳朵里灌满了，别看我没跟这老爷子动过手，今天来的这些人要说能为最高的就是胡景春。
1: 这个似有怯战之意。哎，这样吧，大寨主，
0: 你我比武还用这个办法，可是不拘定于剑法，你看可好啊？那意思，你拿这筷子当狼牙棒也可以，因为你使惯了那种兵刃了。那么剑呢，就是刺、劈、撩、砍，就是这些个手段。你要用狼牙棒，可就不一样了。这样，咱们各展绝技，你看怎么样啊？好，我就奉陪老人家，请。胡景春别看个子不高，气定神闲，伸手抄这长筷子，迈步往下这么一走，就在这群贤馆里的一下就安静。为什么？人的名树的眼，胡景春名望太大呀，这老爷子要动起手来，甭说大家伙跟人家比，就是能赶上今天瞧这一回，那就是造化。别说话，别说话，瞅着。就看胡景春拿着这筷子拉了一个架势，大伙一瞧明白了，他拿这把筷子可就当了一口刀了，仿佛是一口单刀，立起刀背，上是刀背，下是刀尖，前是刀刃，后是刀背，把这口刀立着外掌这么一托，这叫缠头过脑的架势，在胸前这么一横，就他这一练这刀势，黄三太这么一瞧，哟，万圣刀法，一共88-64，他学了32招，要拿这32式万圣刀赢人家吗？胡景春也是诚心，
1: 胡景春会的多了，也不使别人传的，就是圣三爷授业老恩师传的这八卦万圣刀，把刀在胸前这么一横，那意思让你黄三太瞧什么叫刀法。别看我学一半，你学整套的，你差远了，跟黄三太怄一辈子气呀。为什么当初圣三爷不教他呀？他生气，他也嫉妒黄三太。你别看胡景春老实，那也真生气，自己拜了会子师，老师愣不教，能不难过？仗着这些叔叔大爷们教自己一身绝学，自己走江湖没使过万圣刀，为什么？不管用啊。使32招把人赢了就算赢了，赢不了人家问您接着来啊，你不圣三爷徒弟，后边那32招呢？我不会。丢人不丢人呐？自己没法收徒弟啊，收徒弟得教徒弟啊，徒弟跪在这儿说，老师您教我什么呀？我教给你咱们本门户的绝技。本门户都有什么绝技？有32手万圣刀。师傅不是64手吗？后32说我不会，找你师大黄三太瞧瞧。自己就因为这连徒弟都没法收，所以胡景春呐是暗气暗憋一辈子，今天要在三太的面前用这32手万圣刀要赢周应龙。周应龙把自己这筷子拿在手中，可就不是二指掐剑诀呢，就仿佛是狼牙棒一样，在手中这么一强，横扫千军的架势，俩手一捧这棒，也亮了这么一个架势。大伙儿一瞧，好，怎么动真格的了？大寨主要用棒法赢这老爷子。两人各道一声请，就看胡景春左步一滑，拿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刀往里这么一推，这叫顺水推舟，直剪周应龙的手腕。周应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自己沉肩坠肘，把这架门往下一落，拿自己这筷子当作狼牙棒一立，往外这么一崩。你不能让我碰上，你要碰上你就外行，你就欺负我。怎么？我要用狼牙棒，你要用刀，就咱俩这一崩，只要架实了，你这刀就得撒手。那棒多沉，刀多沉，可现在我也是一根筷子，你也是一根筷子，筷子碰筷子可出不去。看你胡景春这么大年龄，欺负人不欺负人？胡景春一看他立棒往外这么一磕，自己把刀往后这么一撤，转自己的刀刃，嘎，嘴里边唱着刀招，两门往下一塌腰，可就站在一处。周应龙一看胡景春真规矩，别看手里拿的是筷子，人家当刀使，绝不跟我这狼牙棒硬碰，人家躲着我这根筷子走，这是人家不在兵刃上找便宜。眼看使在30招上头，还有2招，胡景春这万圣刀法可就使完了。黄三太看的眼都直了，为什么？一样是万圣刀啊，在人胡景春使出来跟我使的可不一样啊，别看我挥64手都不如人这32手使得好啊，就仿佛是圣婴在眼前，自己跟老师又重新练一样。我看你还有2招，怎么样胜这周应龙？猛然间就听胡景春一声大喊，大寨主你要小心了，穿立筷子往下这么一劈，周应龙横自己的狼牙棒往上这么一撩，就看老侠客往下这么一蹲身，似乎要抬腿握腰一踹，这脚要蹬上，周应龙就得硬脚而倒。周应龙把自己的棒往起这么一立，可就算失了招了，自己的刀顺势往下这么一砍，真要砍到周应龙身上，这白点可就坐实了。老人家不忍当着他手下人伤他的面皮，给他留着脸，这手到他后心了，这筷子已然要挨着他衣裳，硬生生收住刀招，把 把刀往左手这么一交，轻轻在他肩头一推。

0: 脚步踉跄，噔噔噔抢出三步去，脸一红，哎呀，老人家，周某不敌。胡景春微微一笑，承让承让，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扔，缓步入席，往这儿一坐一闭眼，就仿佛老僧入定的相法，不言语了。黄三太一看，哎呀，大寨主啊，也就是您能在老哥哥面前走上三十余合呀，实令黄某佩服啊，佩服。今日咱们就此作罢，明日咱们再聚，倒看杨香武能不能够倒杯成功。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二到九龙碑，杨香武在后山，怎么到这碑？咱先搁一甭管，先说前山。前山这三天，头一天比摔跤，二一天比剑法，眼看到第三天了。这第三天呢，大伙都有点累了。为什么？连喝带比，晚上一通聊也不怎么睡，有点疲劳。可今天大伙最精神，怎么？今天晚上就要见分晓了，那必然今天就没人睡觉，要喝一个通宵，就在今天天亮之前倒看看赛毛遂杨香武能不能把这九龙碑顺那石头屋子里边给倒出来。打这儿说吧，大家伙儿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喝了一个不亦乐乎。突然间有人可就提出来了，说头天比摔跤，二天比剑法，今儿个比什么呀？武建章啊，恨这样的人。这路人叫什么呢？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就好乱，好热闹是往好了说。哎，这种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他这一句话叫一时激起千层浪，平静的湖面一下起了波澜了。大伙说对呀，今儿咱们比点什么呀？武建章一琢磨，没得比了，比完摔跤了， 筷子头上绑棉花，今儿非得动真家伙不行了。可这一动真家伙可就打出火来了，谁给谁来一下子也不能答应啊。吴建章假装没听见，杵着脑袋不接这话茬儿。所以说干嘛大伙都瞧他呀？因为打上山来大伙拿他当个调停人，居中的裁判，说现在话他是裁判长，那么现在拿主意也得他拿。黄三代人等啊，今天也做好了全面战斗的准备，也知道这个杯倒得出来也罢，倒不出来也罢，难免就是一场恶战。要想和平解决，平安的出山，恐怕是办不到的。所以把自己这次带来的刀镖暗器全都准备好了，兵刃都放在趁手的地方。说人家寿堂，您带着兵刃行吗？管不了了。大伙的这种举动引起了尹贤山的注意，早有人报与金翅大鹏周应龙。那么周应龙欲要尽地主之谊，周应龙也要做好了一应的防范。暗传一令，今天山上各寨主不许贪杯，酒菜管够，可是你不能多喝，你喝多了真要动起手来怎么办呢？假装的为了陪好客人，让客人多喝，自己实际不喝，绝不能让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带着这帮人把我这山上给打乱了。那么当时这个气氛可就是外松内紧，现在一有人提出来要比，大伙儿一看呢，是街的早晚出能就在这地方。没想到小诸葛洪天锦大话了：寨主哥哥，各位英雄，头天咱们比摔跤，二天咱们比剑法，今天呢不才我出个主意，咱们斗斗阵法怎么样啊？我在山上闲着没事的时候演练这么一个阵法，需要8个人，有个名儿叫九宫八卦阵，那么就请黄三爷派人打阵。这个阵您2-3个人也可，8-9个人也可，只要把我的阵法一破就算您赢，破不了我的九宫八卦阵算我身上赢，不知道您敢不敢呢？这话也不给人留余地，您敢不敢？那下话就是敢，这样的人物绝说不出来我不敢，我怂的，我瞧瞧，我后再说，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宁死的头都不能死的后头。黄三代微微一笑：哦，不就是九宫八卦阵吗？小黄某人幼年闯荡江湖，有名的阵法也见过几个，九宫八卦阵不过平常，就请演练。黄三代懂吗？不懂。蛤蟆跳井，不懂不懂。但这话就得这么说，我懂，你先来着我看看。好吧，洪天锦一听，那就这么办吧。洪天锦平常演练这阵是8个人，这8个人是8家寨主，不能用兵刃，每个人一条长绳，拿这绳子头对绳子头，整个一绳子圈，8个人按着八卦的方向，前3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板，艮上于腹下脘，啊，对上缺，巽下断，八卦这么一站。洪天锦迈步来到绳子圈外头，一拍前3连西北前天，就这西北角那位兄弟，哦，军师哥哥，来换我。这阵是他教的，平常他不参与，今天为了困住群雄，洪天锦要亲自主持此阵。这人一听，那要有他下来，这个阵法威力又能提升一块。 把这绳子递给洪天锦，洪天锦一听这根绳子，把绳子圈又拉圆了，往这这么一站，

可以拿两根，我们给您预备好了，各凭己能，只要一进来我们这阵一合圈，咱们阵法可就动起来了。好吧，飞龙大哥，金龙，你们哥俩得下阵，一个是这二位能为高，再一个这二位有横链，这二位的能耐非同别人可比，不能让俺家给打喽，先落一个不挨打。铁飞龙孟金龙一听，好，算我们俩的。红旗鲤鱼凤凰张七金眼雕秋城，你们哥仨得下阵。好，涂世元得下阵，拿着这个竹竿当宝剑，剑法惊奇，玉麒麟白尊得下阵，点了这么几个将。玉麒麟白尊一琢磨，黄三太懂不懂这阵呢？我得问问三哥，这阵您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不懂。不懂你派这么些人下去，那他们八个人，咱们最少也得七八个人呢。哎，人不在多呀。大家伙都认为黄三太懂，为什么？黄三太啊，他师大爷，哎，诸葛山珍懂阵法，他师祖爱莲池懂阵法，他有一师叔叫贾明，他爸爸贾宾九懂阵法，所以你挨着这高人，没准也会两下。大伙都认为他懂，实际他不懂。黄三太说：“这么办吧，哎呀，远水解不了近渴。贾明，你爸爸贾宾九是削心大王，天天给别人摆阵。”你是贾七叔的独子，哎，你是长子啊，你兄弟他岁数小，没赶上小能耐，你赶上了，这阵法老爷子传过你没有啊？阵法传过，他这阵你懂吗？不懂。那传的你什么阵呢？传的我呀，在地上挖坑，拿一球到墙上一敲，这球咕噜咕噜滚，然后顺着坑一个一个弹回来，把别人那坑球呢顺坑里踹出去，就算我赢了。你凉快凉快就得了，您就会这阵法呀？啊，我爸爸没教我什么，废物点心。我说白钻都不灵啊。是啊，都不灵，您干嘛呀？我看人太多了，哎，总是人多的好啊。那么我可带着大家伙就进阵了，仰仗贤弟。好，大家伙也有拿长竹竿的，也有拿短竹竿的，迈步来到西北角上，玉麒麟白钻一抱拳，洪寨主，洪军师，请您亮阵门吧。好吧，洪天锦手腕子一松，秃噜一下，这绳子头落地上，让出这么一过道来。白钻提了着竹竿一摆手，派的这些人是一贯而入，一人对一个，脸冲外，把手里的竹竿，把手里的竹竿在手中这么一擎，对着拿绳子这些寨主，准备好作战。洪天锦一看人都进来了，不合这绳子圈，还问还有别的也没有？黄三太一摆手，没有了。好，那我这阵可就要动了。好啊，洪天锦拿脚一挑，这绳子头在手里边一顺，这绳子起来跟那位那绳子头又搭上了，这绳子圈可又拉起来了。各位，只要你们能出了这绳子圈，就算你们赢了，我这阵法就算破了。好吧，铁飞龙大叫一声，他是使桑门螺丝棍的，手里这根竹竿就当桑门螺丝棍使，拿这竹竿往前一探，他就要挑这根绳子。他对面这位寨主把自己这根绳子往他这竹竿上这么一搭，一带旁边这位，这位跟着就走，这八个人可就转起来了。外边这八个人往这边转，里边这几个人往这边转，大伙儿拿这竹竿连挑带扎，费了半天劲也没碰着人这绳子，就碰上，然后这绳子在竹竿上一套。

0: 人家是八个人呢，你一人力量再大，你没有人家八个人大，就得跟人家转。一开始啊，两方都逆着转，转着转着跟着人家阵转起来了。洪天锦带这几个人越走越快，越走越快，里边这几个人跟着一转，转一会儿就不成了。为什么都没转过呀？人家受过训练呢。白盾一看这可不成，别跟着转了，各位哥哥各打各的吧。就这一句话，孟金龙啊早就眼花缭乱了，大喊一声，把这竹竿照着迎面这位唰一下就撒了手了。那说干嘛，我别用这竹竿了，他有引导力，他师父夏侯商人最厉害就是这手功夫，仗着自己浑身有横量，伸手照人脸上就抓，这下要抓上，这位脑袋当时就能给抓碎了。可这位不慌不忙，一看洪天锦就在身边站着，侧头躲过他这竹竿去，绳子一拽，洪天锦可就过来了。洪天锦一抖这绳子，两头一松，这绳子挽了一个套，就往上这么一抖，整是这手进来。也就是孟金龙缩手缩得快，要不这一下这样给套在里头了。哎，孟金龙往后这么一缩自己的手，就觉得这边一道风声不对，眼角一飘，这边一绳子套奔脑袋又上来了，自己往下这么一蹲身，就仿佛眼头了这几个绳子套都奔他来一样，可把孟金龙吓坏了，挺大的个子蹲在这儿不敢动了。其他人手里还有竹竿的，往人身上打，人家这绳子套一蹬，哎，不是死套，感觉是活套，又成一根绳子了。也有把绳子涮过来当鞭使的，可就还了手了。你别看圈里的人也不少，处处受被动，也转悠不开，转了半天没出人这圈啊。洪天锦把这阵法演练熟了，对付这几位是绰绰有余，单打独斗这几位寨主哪位也不行，你就是打孟金龙一人你都打不了。真说要换上家伙给孟金龙把杵拿过来，孟金龙又不怕打，拿杵这么一划了，这点人真不够他一人划了的。饶着这几位能为都那么大，一时之间破不了阵。可是阵外的群雄看得清楚啊，大伙儿一瞧，洪天锦有高的，要不人也不敢随便把这阵给拿出来。黄三太一开始看阵，猛然间就听见外边咣咣咣咣咣咣，三更三点啊，夜半子时不知那杨香武倒杯可能成功，眼看天就要亮了，五谷天明，此杯不到，我皇室满门俱被抄斩，后山不利，前山也不利，自己带来有能为的都被人困在阵中，真要说一会儿动手，你知道人山上有多少会练此阵的人呢？人山上人多呀，八个人管一个，八个人管一个，我等要想活着出隐闲山，除非泪生双翅，叫插翅难逃啊。哎呀，黄三太，黄三太，此时还不动手是更待何时？停手！黄三太下意识用手一扶自己衣裳里边暗带的镖囊，这手可就摁在刀把上了，用手扶了扶自己的透风鸭尾巾，往下一捋，海下满布花白胡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黄三太急了，要发威。金翅大鹏周应龙一摆手，停！八个人应声而止。再看里边这几位累得够呛，尤其是孟金龙跟铁飞龙俩人哇哇的暴叫，杀不出去，着急。这一喊停啊！这几位就要发作，为什么阵法不动了，他们得意了。 玉麒麟白尊一摆手，哎，三哥有话说。大寨主，3日比5，我看差不多了，眼看天光大亮，再比下去徒劳无益。杨香武到得来北也罢，到不来北也罢，这一段公事还望周大寨主早做了断。要强行无理了，您听这话说的，那倒杯啊不算了，他倒来那是我们占便宜，倒不来你怎么办？周应龙一听，哎，这不说好了的事儿吗？这杯倒来，我跟你们道安打官司，王伯彦我们俩人是元凶正犯呢，跟你上北京杀我们俩呀。这杯要倒不来，这案子跟我没关系，你自己张罗去。怎么现在又问呢？啊，黄三爷，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着武大哥跟天下群雄的面，为何明知故问？五谷天明，养老义士，倒不来九龙玉杯，这场官司还要你自己担待担待，与我尹先山上上下下以及神偷王不厌毫无瓜葛。黄三太一听，人家可也不从，这话要说不对付，当场就得动手啊！我看杨香武难以成功，周大寨主这一场窝主的官司，难免你要随三太我进京去打。哈哈，黄三太，上山3日了，你今天才算把实话说出来，你早就这么说，我不早就跟你走了吗？可是已然打了赌，现在再让我跟你走啊，三太，你可错打盘算了。来人，看我的兵刃。我明白了，什么摔跤啊，比剑法呀，比阵呢，竟然全都不用了。黄三太，你仰仗你的刀镖绝技，藐视天下的英雄。这样，咱俩一战赌输赢，周应龙败在你手，随你进京到案。倘若你败在周某之手啊，唰啦一下，周应龙闪去宽大的衣裳，今日尔等要想下山，是痴人说梦的想法。看吧，伸手接棒就在自己的掌中一横。当时要与三太动手，黄三太按压尾音，抖花白胡须，把自己的刀拿起来，苍啦啦，大拇哥摁崩黄鱼鳞，紫金刀出鞘，伸手扔刀鞘，迈步来到了周应龙的面前，把自己刀在身前一横，一脚心一脚石，拉了一个架门，正是88-64手万圣刀法的起手式，一咬自己的虎牙，哎，一把老骨头，山下也是埋你的，山中也是埋，周应龙，黄三太，我跟你拼了。眼睁睁就在寿堂之上，是一场的大战。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更棒之声，哐哐哐哐，五更天明了，终点已经到了。小诸葛洪天锦用手相拦，且罢，寨主哥哥黄三爷慢着动手，现在已然五谷天明，您啊先把眼巴前这段交代完了再讲论武二字，杯没到来你们已经怒。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 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

0: 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 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0: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9: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1: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9: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2: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 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4: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3: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7: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7: 好，感谢。
7: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7: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起来。
2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0: 哦，有肉有菜。
2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7: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7: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4: 陕西的。
23: 陕西的。
24: 西安。
23: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4: 好。
23: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0: 咱是从哪来的呀？
2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20: 送
24: 到地头，
20: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7: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5: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6: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
0: 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5: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5: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6: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6: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7: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 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7: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

0: 霍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六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六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两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三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

0: 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3: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不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这样。
2: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3: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3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一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 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2: 嗯，好的，李震，
4: 嗯。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南风起，覆陇黄。
8: 三十对儿，有六十只小麦，
9: 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入大家的急难筹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2: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0: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3: 你到了及时能感谢这样的
12: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3: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2: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3: 你看人家走，人家急得很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登陆跟这儿，登陆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会儿。
12: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4: 这边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3: 这一会儿还南边还有一块。
12: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
13: 了。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了，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2: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领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4: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2: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3: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在这表演麦。
15: 你咋割了我俩？
13: 当时晾的在有表记。
12: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3: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6: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2: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5: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12: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 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30百份盒饭送到地头。

0: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分到300分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 在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家电
6: 六百就
1: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0: 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5: 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五代皇帝，姓名为爱新觉罗·永琰，生于公元1760年，卒于公元1820年。他37岁即位，在位25年，享年61岁，庙号仁宗，谥号睿皇帝。与父亲乾隆相比，嘉庆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果敢作为的平庸天子。而嘉庆帝的时代，正是大清王朝由康雍乾盛世走向衰落的时期，因此嘉庆帝本人被历史性的赋予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转为衰败的悲剧命运。那么乾隆皇帝在位时，为什么会在自己众多的17个儿子中偏偏选择了平庸的永琰继承皇位呢？最终脱颖而出的永琰到底有着怎样的个人特点呢？从今天起，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今天播出第一集《继位风波》。
6: 各位观众好，打今儿起我们开辟一个新专题，嘉庆王朝。嘉庆王朝的主人公是嘉庆皇帝，他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五代君主，此前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嘉庆皇帝的名字本来叫永琰，当皇帝之后改名永琰。乾隆25年10月初6日，公历是1760年的11月13日，永琰出生在圆明园。永琰是庶出，就是嫔妃，拿民间的话说，小老婆生的。他的母亲魏佳氏的身份很低，当年入宫的时候仅仅是个贵人。贵人是清朝皇帝妻子中档次很低的一类，低到什么程度？这个级别都不定边。皇帝娶多少贵人啊？没有制度的规定，只要他不怕麻烦。永琰的母亲是个贵人，身份低，但是呢他很用心，也很敬业。他为乾隆皇帝生了4个儿子2个闺女，算是给皇家立了大功了，所以后来升格为贵妃。乾隆60年，永琰被册立为皇太子，他的母亲被追封为皇后。这个时候永琰的母亲已经死了20年，死的时候永琰年仅15岁。我为什么要介绍永琰的妈妈呢？老话讲，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就是说在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的大家族里，孩子的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母亲的地位的高低。

0: 当然，等孩子大了，母亲老了，母亲的身份又要靠孩子的地位来定。永琰的妈妈死后20年晋封为皇后，就是典型的母以子贵。但是当年幼小的永琰，因为母亲出身的微贱，在皇族家庭里边不会拥有显赫的地位。永琰是庶出，母亲的地位很低，而且排行还很靠后，从后边数方便。乾隆皇帝一共有17个儿子，永琰排行第15。
1: 清朝的皇位继承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皇太极和顺治帝两代君主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举产生的。之后的康熙和雍正，则是由前代君主以仪仗的方式决定的。此外，雍正皇帝还对今后的清代皇位继承明确了实行秘密立储的制度。因此，按照这一组织，乾隆帝显然应该实行秘密立储制。但是，乾隆帝是仅次于康熙帝的拥有子女数量最多的清代帝王之一，他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在17个儿子中，他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是否会遵照祖制实行秘密立储？而在乾隆帝立储的过程之中，又会发生哪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变呢？
0: 乾隆皇帝继位初年，豪情万丈。年轻的他小瞧了立太子的困难，没放在眼里，估计问题不大。而且他还想效法汉族立嫡长子的办法，为大清朝的皇帝统系增添光彩的一笔。所以乾隆元年，皇帝立嫡出的永琏为皇太子。永琏在乾隆诸子中排行第二，但是永琏的妈妈是乾隆皇帝做皇子时候的嫡福晋，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富察氏，所以永琏是事实上的嫡长子。而且永琏啊，聪明伶俐，气度不凡，深得雍正皇帝就是爷爷的喜爱，所以乾隆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永琏。然而乾隆3年，永琏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10岁。乾隆皇帝哭成了个泪人，公布了永琏的太子身份，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不过乾隆大哭一场之后，并没有改变立嫡子的决心。后来他又立皇后生的二儿子永宠为皇太子。结果没几天，乾隆12年冬天，永宠也死了。死的时候才2岁。其实啊，两个嫡子的死，乾隆固然很伤心，但是最伤心的还是皇后。他就这2个儿子，结果一个都没有成人，做母亲的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小儿子去世的第2年，乾隆13年，皇后也撒手归西。当时他随乾隆皇帝东巡，在济南染病。乾隆跟这位富察氏皇后感情非常深，一看皇后病了，赶紧啊往北京返，结果皇后死在途中，大疾接踵而至。乾隆帝带着皇后的灵柩乘船抵达了大运河的终点北京通州。乾隆一眼就看到在前来接驾的人群中他的那几个宝贝儿子，他看这几个庶

0: 哭的皇子越看越不顺眼，心情不好，再加上这个时候用兵金川进展不顺利，损兵折将，不免心急火燎，所以突然向21岁的皇长子发难。这回你高兴了，一身校服的皇长子跪在地上打了个寒战，裹上之中何来高兴？父亲话里有话，来者不善，没法回答。啊，乾隆接着说：“说你不高兴，你偷着乐吧，这回轮到你做太子了。”大家伙一下子就明白了，乾隆帝怀疑皇长子幸灾乐祸，基于太子的地位，可这完全是推测之词啊。人家皇长子规规矩矩的，一没说过格的话，二没做过格的事儿，凭什么无人清白？但是爹教训儿子，别人不好插嘴，更何况这个爹还是中国第一爹啊，万乘之尊的一国之君嘛。乾隆皇帝厉声说：“你做梦，太子永远轮不到你，还有你啊。”乾隆帝又把手指向黄山子，刚刚14岁的黄山子吓得大气儿不敢出，跪都跪不成个样子，趴在地上直哆嗦啊，还怕吗？啊，乾隆帝声嘶力竭地喊啊，说你们不孝，我看在咱们父子情分上不杀你们，但是将来百年之后你们二人断断不能继统。说到这儿，乾隆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父辈雍正皇帝骨肉相残的往事，不禁痛彻肺腑，变得歇斯底里。他说：“你们将来必是兄弟相杀，与其你们兄弟相杀，不如为父杀了你。”于是呢，乾隆就发疯般地扑向身边的侍卫，用力抢夺侍卫腰间的佩刀，侍卫哪肯放手，一拥而上拦住皇帝，群臣起身相劝，原来都跪着，现在没法再跪着，都起来了，现场哭声震天，一片混乱。皇长子受了这场打击，又害怕又委屈，很快就病倒了。病倒了赶紧就治吧，皇帝有太医院，派医生去治，治了一年，太医向他报告说长期医治无效，估计就这两天了。乾隆帝一听啊，赶紧就去看儿子，毕竟是父子情深，血脉相连。皇长子见父亲来了就流着眼泪，他躺在床上流着眼泪，一声接一声地说：“说儿子不能送父皇了，儿子不能送父皇了。”说的乾隆皇帝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在乾隆看来，两位嫡子死于他的非分之想。现在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又让自己给冤枉死了。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立太子吗？乾隆帝大哭一场，封长子为定亲王，以亲王之礼安葬，然后把群臣都召集来了，跟大家伙说：“那今后谁再敢向朕提及立太子之事，朕就将谁正法，就是拉出去毙了。”群臣响亮地回答了一声，就一个字儿：扎。心里说爱立不立，你们家事儿懒得管。
1: 在之后的岁月，乾隆帝在立储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始终没有做出抉择。转眼到了乾隆38年，乾隆帝63岁，年逾花甲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回避立太子的问题了。而此时乾隆帝还活着的皇子只剩下了6个人，其中又有2个人已过继他人，因此乾隆帝只能在剩下的这4个皇子当中来选择继承者。那么这4个皇子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有着怎样的个人特点？乾隆帝又会如何在这4个人中做出选择？

0: 选择呢？
1: 哪四个人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兴，皇十五子永琰，皇十七子永麟。这四个儿子全是庶出。这个时候乾隆帝不存任何嫡庶之见了，只看谁的品格能力更强些。那么这四个儿子里边谁的品格能力更强些呢？在乾隆帝看来，谁都不是理想的人选。没办法，只有采用排除法，看谁的毛病少一点啊，排除，让我们来排除。先说皇八子永璇，永璇的优势，一是在兄弟中居长，前面那七个都死了，他成老大；二是啊，聪明绝顶，诗作得好，字写得好，还画的一手好山水。但是永璇一副公子哥派头，或者说一副名士派，当时皇子们大多有差事，就是说有工作啊，不是一般的职员身份，大小管着一摊事儿。有差事你就得按时上班嘛，不，永璇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想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没有任何组织纪律观念。此外，永璇还有一个劣势，一表欠家。欠家到什么程度？说是有足迹，是不是达到走路一瘸一拐的程度，不得而知。要是真是这样，仅此一点就没有入城大统的资格啊！所以乾隆帝对他屡加训斥，后来就懒得管了啊，对他不抱希望。我们接着排除，下面说皇十一子永兴。前面我说皇八子永璇是公子哥，这皇十一子永兴就是艺术家，而且是大艺术家。他精通什么艺术？书法。书法造诣能达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要说清代三百年间书法第一，可能稍微夸张一点，但要是说清代三百年间书法家前五名，肯定有的，字写的确实好。大家知道，艺术家与一般人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啊，大多都比较怪。永兴就比较怪，这不，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号，叫马一脚。牛才长脚呢，马能长出脚来，岂不是多多怪事？而且要长长一对儿，也不会就长一只啊，又不是犀牛。他总之就是个怪。当然了，大家见到永兴都恭恭敬敬地行礼，称他为十一王爷。尽管永兴一再表示谦逊，说以马一脚呼之可也，就是说你叫我马一脚就行了，要不叫小马也成，但没人敢叫，所以这个绰号啊一般人不知道。这样永兴很感失落。别看永兴是个书法家，一般人求不到他的字。他给自己的弟弟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帝，画了个扇面，落款没落马一脚，写了兄敬全三个字。夏天啊，永琰拿着这个扇子让乾隆帝看着，永琰赶紧把扇子就收起来了，当着爸爸的面扇扇子不礼貌。乾隆说拿过来我看看，哎呦，我说画得好啊。再看兄敬全，我没有一个叫敬全的儿子，你怎么会有一个叫敬全的哥哥？永琰说回父皇的话，这敬全乃是十一

0: 哥永兴自己取的字号。乾隆帝大怒，说附庸风雅，忘记我满洲尚武之风，这真是忘本。永兴艺术造诣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怪。那永兴靠着爸爸是皇帝，打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偏偏吝啬的出格。一天啊，他府里边死了一匹马，把他心疼的要命，不是心疼这匹马，是心疼他财产损失。他堵在大门口，死活不让人把这个马拖出去埋，他要吃马肉，不仅自己吃，告诉整个王府啊，从上到下都吃马肉。为什么呢？说这样可以省下几顿饭钱。您看他吝啬到什么程度？说起来您都不相信，他府里攒着几十万两白银，他领着大家喝粥。于是永兴就逐渐成了王公大臣取笑的对象。虽然贵为皇子，但逐渐没人相信他能成为未来的皇帝了。永兴死在道光三年。最后让我们跳过永琰，直接说说皇十七子永琳。在乾隆三十八年择储的时候，永琳年仅八岁，拿今天标准来说，不过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实际上是无法考察的。仅就目前来看，乾隆帝感觉他轻佻，不爱学习，但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是毛病。不过从永琳成年以后的表现来看，他差不多是乾隆儿子中最不成才的一位，与他那几个哥哥不一样。永琳可以说是个游侠一类的人物，经常出宫溜达。他是乾隆帝最小的儿子，乾隆帝也懒得管他了。但永琳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他有两大长处，一个是不摆架子，不摆皇子的架子，在前门外大酒缸啊，哪怕贩夫走卒，他都能跟人家聚在一块儿喝酒，啊。第二个长处是，啊，颇有自知之明，能达到什么程度？根据《孝廷序录》这部书记载，有这样一句话是永琳说的，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个意思：说即使皇冠像雨点一样冲天洒落，也砸不到我脑袋上，没戏，啊，他不抱任何希望。
1: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兴和皇十七子永琳这三位皇子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已经基本被排除，皇位只能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可是乾隆帝真的就对永琰十分中意吗？他是否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想法呢？后来成为嘉靖帝的永琰又有着怎样的个性特点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新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近期颠覆呈现，敬请关注。嘉庆帝亲政伊始将如何面对父皇乾隆所制造的各种文字狱案件？在嘉庆帝自以为天下太平之际，一件前所未闻的嘉庆帝御赐案为什么会在家门口发生？对于一起严重的蓄意谋反的宫廷事变，嘉庆帝将如何施展他的执政才能？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汇聚大清史料，诙谐解密嘉庆当政内幕。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下周一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2: 会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3: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4: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5: 只爱一个健。
0: 对于永琰，乾隆帝也不大满意。在乾隆帝看来啊，永琰最大的缺点是没什么突出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没什么突出的缺点啊。当然了，优点要说也有一些，你比如说学习刻苦认真啊，成绩不错，行为举止端方大气，但这毕竟不能说是很突出的地方。自己英明一次把江山传给这个并不十分出色的儿子，他不甘心。乾隆帝有的时候甚至想跳过儿子，直接从孙子里边选择。你别看乾隆对皇子要求严格，动辄斥骂，但对孙子非常喜爱，而且一旦决定从孙子中择出，选择余地也很大。当年被冤死的皇长子的第二个儿子绵恩，乾隆帝就喜欢得不得了，长得大高个儿，一表人才，而且能力出众，看起来好像能成大器。乾隆帝让绵恩掌握北京的禁卫军呐、担负着保护爷爷的重担，你看对他多信任。但是立孙子这个念头啊一出现，乾隆帝的内心也不免波澜起伏。中国皇帝毕竟是父死子继的传统，这个传统一旦被打破，会不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再者，父子之间毕竟是血缘最近的关系，舍近求远是聪明的举动吗？天下后世将怎样议论自己呢？所以他也很矛盾。乾隆38年冬，乾隆帝终于下定了决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当然是秘密立储，他书写了立储密旨，然后呢把这个密旨放到一个硬木盒子里边，封上之后啊，最后让人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边，这样一来就完成了立储工作。完成了这一工作之后，他告诉了军机大臣，当然立的是谁他没说，军机大臣也不敢问。
1: 乾隆38年冬，乾隆帝秘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随后对永琰进行了长达22年的考察。平庸忠厚的永琰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老师的指点，顺利地通过了乾隆帝的秘密考察，皇太子的地位也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乾隆帝告知于天下。谁知道就在乾隆帝颁布上谕的前夜，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朝廷命官竟然把这一机密提前泄露给了皇太子永琰。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泄露机密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0: 乾隆60年9月初2的黄昏，永琰居住的跟冷宫差不多的协方殿的大门被拍打的山响，几个侍卫怒气冲冲开门一看，顿时挨了半截，有的弯腰请安，有的飞奔上房向永琰通报。您能猜到是谁来了吗？来人是乾隆皇帝大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珅，而且和珅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妹夫，说起来也是亲戚。所以永琰赶紧把和珅请到客厅里边，请教此时来访有何贵干。和珅笑而不答，扑倒在地连连叩头，口称主子大喜，又从怀里掏出一笔。

0: 玉如意按宫廷礼节呈给永琰。永琰一下子就明白了，大事已定，即将公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和珅抢占工部之前报喜，欲立拥戴之功。和珅哪里想到3年后这成了杀他的第一条大罪。什么罪？那今天话说，那叫泄露国家机密。我感觉和珅这个事情做的还是欠考虑。你提前一宿通知永琰，对永琰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而且你给永琰一个什么印象？你是来行贿，你还是来示威啊？无外乎显示你的优越吗？永琰将来能饶得了他？和珅刚走，宫中太监就来通知说，明天在圆明园勤政殿皇帝召见。永琰哪里还有睡意，就没法睡觉了。过了午夜，就套车启程前往圆明园候见。这个时候夜深人静，出了城就发现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上铃声喧腾，鞭声震野，一群群马队簇拥着一辆辆马车向西北奔驰，灯笼火把照耀的一路通明。原来啊，皇子皇孙和在京的王公大臣接到通知，都在往圆明园赶，看来要改朝换代了。
2: 乾隆60年，执政了大清王朝60年，已经是85岁的乾隆皇帝，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在位61年的记录，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第15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是否能够默默无闻的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呢？
0: 乾隆60年9月初3日，公历是1795年的10月15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帝当众开启密封22年的爵匣，取出发黄的上谕，宣布立永琰为皇太子，改名永琰，命他即日起移居裕庆宫。永琰叩头谢恩啊，表示谨遵圣谕，修身历练，以期不负重托。紧接着，乾隆帝又宣布了更为惊人的决定，以明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1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仍自称朕，太上皇御子称为次子。至于皇帝跟太上皇的分工，乾隆也做了安排，皇帝负责处理寻常事件，太上皇负责处理重要军国政事和任免官吏。此外，太上皇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职责，就是每天对皇帝进行训谕，就是要听他唠唠叨叨。截至此时，乾隆帝统治中国60年，除了乾隆帝以外，在场的人打记事起就使用乾隆年号。漫长的时光使人们习惯于乾隆皇帝的永存，现在亲耳听到乾隆帝宣布他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个震撼力跟晴天霹雳差不多。不过冷静一想，发现乾隆帝退位退得并不彻底，不仅大权未交，就连紫禁城里边的天子寝宫养心殿他都不打算让出来。他说他住了60年，一直住得很顺当，换个地方吧，尤其是还睡不着觉，乾隆有失眠的毛病不是很重，所以呢他还要在这儿继续住下去。那么皇帝住在哪儿？他说还住在裕庆宫，当然了，可以把裕庆宫改个名儿，叫什么名呢咱们再说啊。
2: 乾隆60年，乾隆帝颁布上谕，立永琰为皇太子，第二年举行传位大典。当这一消息公布后，皇太子永琰和朝中文武官员们都大吃了一惊，因为在清朝历史上，皇位的世袭一直是